0: 最左侧的车道发生三车追尾事故，提醒各位谨慎驾驶，提前绕行了。
1: 感谢安康给我们的提示。
0: 是的，西向东。
1: 哎，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可以补充在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0: 没错，
1: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刷新一下啊。不知道大家家里会不会有一些这种智能的懒人电器？
0: 哦，有啊。
1: 好像说这两年大家对这个智能电器的热度啊，
0: 没有那么高了，
1: 前几年那么的高了。
0: 对，
1: 8月14号，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这种小电器品牌小熊电器就发布了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23.49亿元，同比下滑了7.34%。这个小熊电器呢，对此是有所考虑和解释啊，说复杂的外部环境带来的成本增加以及汇率波动产生的这个汇兑损失，但是比起成本端的承压，更要命的还是市场需求的动力不足。2026年以旧换新的国补这个浪潮当中，众多厨房小家电这个产品并没有被纳入补贴的范围，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售卖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没错，那说到这些智能小家电，我不知道这个什么自动的洗地机算不算啊？反正我不知道张小曼你有没有用过，就那个
1: 我没买，我不是太会生活的那种人。
0: 我当年曾经想过要追赶一下吧，我家里边就买了。然后这个洗完
1: 好用吗？
0: 就是好用啊，就是
1: 它就是复杂不复杂？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
0: 它不复杂，它其实就是怎么说，就让它先在家里边走一圈。在家里边它是走一圈，然后让它先熟悉家里的环境之后。
1: 那个我有扫地机器人。
0: 扫地机器人嘛。
1: 洗地的没买。
0: 就是然后我先说扫地机器人。然后扫完一圈之后，然后这人家就自己回去，你直接把那个东西清洗一下就行了。我现在就发现这个扫地机器人呢，它本身扫的不错。然后呢，但是给我增加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家里边是他扫一遍我再扫一遍。
1: 为啥？
0: 就是这样。
1: 我知道了，就是他扫的不错。
0: 对。
1: 但是比着你的话，还是弱一点。
0: 我就是勾起了我的好胜心。而且你知道，就是家里边不要摆凳子，不要摆桌子，不要摆椅子，不要摆柜子，不要摆什么。
1: 现在不是说他智能的那个探索能力特别强吗？就是那弯路怎么样，就是犄角旮旯都能帮你清。
0: 是，就因为他就是所谓就是能走，怎么说能在桌子底下跑来跑去的，就是也搭上我们之前买那款也比较老，比较几年前了，就是他经常会卡在桌子下面，你还得找他，然后接下来你在桌子给他拽出来之后，还要再重新清理一遍之后，你发现桌子底下原来有很多之前那个勾勾混的没有打扫到的地方，你要再重新再打扫一遍。
1: 我懂了，还是没人好用，
0: 扫他然后再扫自己。
1: 你看老杨媳妇儿就是说一句，老杨你去把那儿打扫打扫，你听懂话。只需要说一遍，
0: 对，
1: 那理解力也高，执行力也强。
0: 对对对，
1: 你机器人你还得给他一遍不成了，给他再白活。
0: 对，他扫完你还得扫他，就很讨厌，还得洗他。
1: 我不知道大家用这种智能设备的感触是怎么样的。刚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也问问大家，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你尝试过之后发现，就那样，
0: 趣味了，是吧？
1: 对，在这个家电的领域，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私家车9999。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后背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需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

鲁西山，全程大概是一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事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农历七月初五，星期一。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1和6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
2: 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
1: 16号，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60%。
1: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
2: 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
1: 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6号16时至30号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陪你看气象。
1: 我们来关注天气。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此刻空气质量指数为80，属于凉的级别。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
1: 早上好，各位。
2: 我们首先还是要再次感谢朋友们对我们平台的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认可吧，
1: 支持和认可。
2: 对，嗯，就是回复啥的都有，
1: 发现了，
2: 有回复啥？
1: 衣服
2: 、表，
1: 对，手表啊，这每一个就是还
2: 工厂，和一个直接回工厂，觉得我啥都有。那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啊，
1: 再解释一下啊，
2: 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我们会跟大家来上一些就是福利品
1: 产品，
2: 对，嗯，但是我们不是购物台呀、啊。
1: 说实话，私家车车手他不是工厂啊。
2: 让听众朋友说，你们别谦虚，
1: 我们比
2: 感觉你们能力挺强的，卖货这个，
1: 我们比他们丰富的多、啊，是吧？
2: 工厂才卖几个货呀、啊？
1: 你可不。
2: 但是今天啊，有一些东西是没有的啊，就比如说衣服、手表。
1: 对，
2: 今天没跟大家来上。
1: 手表在上周的时候已经结束了。
2: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上的是黑白绷带。
1: 对，
2: 礼盒，大家就回复关键词礼盒就行了。
1: 没错。
2: 还有一个品，大家真的不能错过，我们觉得差不多也到点了。
1: 来，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8点12分了，今天这个品才跟大家见面，因为也是很多的朋友在后台，真的催我们速速补货的。SK2。小灯泡除斑美白精华，
1: 哎呦，
2: 一说到小灯泡，早两蹦白两蹦，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大家都知道吧？
1: 太有名了这句话，
2: 这不是我们编的，这就是一个业界的流传。
1: 是，
2: 如果说大家希望自己的皮肤有一个什么样的功能的话，就是美白的功效的话，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在我们今天的平台上去回复一个关键词清仓来抢货。
1: 这小灯泡来了，而且呢，这个专柜50毫升这小灯泡正装要1890，小2000块钱了。今天呢是咱们初秋护肤季，然后呢活动的第一天，这一波争取到的小灯泡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的时间，日常完全够用了。而且今天清仓早鸟价只要299，
2: 我天哪，你敢想？
1: 原价1890，今天直接砍掉1600，现在1299。
2: 就是不沾着清仓，我们优惠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其实很多在我们这个平台上，这个
1: 买过东西的朋友都知道，
2: 朋友都知道，但凡沾着清仓这两个字，
1: 那
2: 我们今天一折起步。
1: 对，
2: 但为什么能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呢？就是大家去看一下它的，就到手之后看一下它的日期，
1: 是
2: 它会。虽然说所谓叫临期，我们其实是加引号的临期，因为它的有效期是完全够用的，从现在你算算看到2027年的6月份，
1: 是
2: 还有整整10个月，就将近小一年的一个时间你可以去用它了。
1: 对对对，
2: 所以日常用完全足够。
1: 对，
2: 但如果说就是送客户的话，我倒不建议，
1: 就觉得好像
2: 大家买
1: 你对付人家似的。
2: 对，但是如果说你是自己要自用，就平常就觉得想用小灯泡想白到发光，但是我不想去尝试这个价格，去尝试这个顶奢产品。
1: 哎，
2: 今天在我们平台上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
1: 谁现在买化妆品？实话说，
2: 嗯，
1: 你要真是还去专柜去，就是原价去买实话，你要么是有时候送人或者啥的，
2: 嗯，
1: 就看着哎，标签1890，让人觉得特别有诚意。我觉得实际使用这个299就太合适了，
2: 真的合适。包括就是送太太的，自己家最亲的人，
1: 嗯，
2: 那这个没关系，我们在999平台上买的，
1: 嗯，
2: 这个大家就回复一下清仓抢货，
1: 对，
2: 因为我们这个清仓货品只有100单。手慢也是没有的，
1: 这是1.5折，直接省去1600。
2: 对，
1: 回复清仓抢货，而且什么呢？熟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有些朋友愿意这会儿再囤一下。
2: 嗯，
1: 对于那些想要两瓶起囤货的这些朋友，
2: 嗯，
1: 两瓶你看本来是600块钱了，
2: 嗯，
1: 两瓶现在再减100，499，相当于500块钱，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神仙捡漏，
2: 真的是这样。
1: 这。

0: 黑色素，比神仙水它又多了一个美白提亮的换彩的一个功能，
1: 没错，
0: 加速你新陈代谢的暗沉，还有那个痘印儿，你的晒斑，深层的这个隐藏斑，你用完之后你就两个字，清透。
1: 为啥叫小、啊、
0: 小灯泡？
1: 这你恢复清仓啊？
0: 嗯，
1: 就是为啥叫小灯泡？就是一群聚会的朋友，就嫌你白，就嫌你亮。
0: 对，因为它
1: 灯泡
0: 不只是白呀，它是透，它是亮，
1: 遭人恨，遭人气，你知道吗？
0: 就是丹丹式的皮肤，
1: 那可烦，
0: 烦人。
1: 所以您直接回清仓就行。
0: 嗯，
1: 哎，烦在他们心里，
0: 嗯，
1: 美在咱的心里，不就完了吗？
0: 不好跟丹丹玩，
1: 可烦，他没朋友，知道
0: 皮肤太透了，
1: 回清仓就行啊。
0: 回复一下清仓，赶紧锁单了。
1: 哎、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
1: 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
0: 是的，
1: 嗯，
0: 这个把美白的功课做在前面，过一阵子
1: 对
0: 十一的时候，咱就出游
1: 对
0: 聚会出片，就你一个人白的发光。
1: 晚上出去，就像比如说跟麦姐一样说，哎，我计划这次登山出行，
0: 啊，
1: 是吧？就是晚上，有时夜晚爬山，想要找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这个清晨的，日出的时候，
0: 嗯，
1: 别人都拿着灯泡，你不需要，你指脸上，
0: 是
1: 亮，走哪儿？
0: 马上七夕到了
1: 啊！
0: 如果说大家就是刚交一个女朋友，你正追她呢，
1: 啊，
0: 你可以不买。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事实上你送给他了，那这2027年6月份到期的这个日期很正常。
1: 我跟你讲什么，
0: 我自己的化妆品我去看了一下，全部都是2027年的。
1: 我告诉你麦姐，这个化妆品什么，它必须所有的这些产品，咱基本上买这些东西，基本上它都要有一个这个叫产品的什么什么、这个、
0: 使用期。嗯，
1: 它其实不是说过了，哎，再5分钟就到期了，它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它是一个叫什么？咱说，咱不能叫科技和狠活，它至少是这些产品，它是完全 OK 的。
0: 对，
1: 就是日期更多的说你在送人的时候说，哎呀，这是一个新鲜日期，刚刚生产的，它就算刚从生产线，
0: 它不是蛋糕，
1: 挤到瓶里，在你手上。它其实跟现在没有任何差别，
0: 它也不是烧鸡，
1: 对，
0: 就是越新鲜越好，
1: 还不是啤酒，是吧？鲜啤，您
0: 不是精，就对，原浆，
1: 对，对，对，
0: 不是精酿，
1: 回清仓，回清仓，
0: 它就是美妆，
1: 对对对，
0: 这是2027年6月份，将近一年的时间，完全够用，
1: 而且用
0: 今年年底这小灯泡你就用完了，
1: 完全没毛病
0: 啊。嗯，大家就是送太太啊什么的，送女朋友，其实都是可以的，马上七夕就到了，
1: 对，
0: 大家回复清仓，仅限100单，
1: 嗯，
0: 卖完就不再补货了。
1: 你就说299，
0: 嗯，
1: 我就是平时我说。咱说男士买个高夫，
0: 你买个高夫是不是得100块钱？
1: 高说我惹你们没有，
0: 天天
1: 你惹我了，
0: 在唠菜。
1: 高夫你惹我了，你原来你是79块钱一瓶，你现在199。
0: 是新款吗？新款
1: 就是新款嘛，以前的红色的瓶，现在蓝瓶的嘛。
0: 啊，其实它还会有一些，你去那个，
1: 可烦，
0: 它还会有一些打折款，
1: 是吗？
0: 嗯，你得会过，你跟着我买，
1: 我看看。所以有时候真是299，你这回清仓就行啊。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0: 是 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今天我在嵩山，
1: 南尊武当，北崇少林，与武当派并称武林泰斗的少林派发源于中岳嵩山。此处西临古都洛阳，北看滔滔黄河，有太师山、少师山双峰对峙。
0: 其中少室山深处的少林寺是天龙八部中萧峰、虚竹、段誉三兄弟对抗中原群豪的战场，更是佛教禅宗、中国武术的重要发源地。
1: 《倚天屠龙记》开篇，郭襄到达嵩山后，但见少林寺层崖刺天，横若裂屏，崖下烽烟飘烈，寺中钟声随风送上，令人一洗风俗之气。而太师山峻极峰顶的风扇台是笑傲江湖中举办五岳并派大会比武论剑主场，而在历史上，武则天曾放弃泰山，选择在这里举行风扇大典。
0: 中国的众多名山之中，若论自然风光，嵩山或许比之黄山、张家界略逊一筹，但是啊，嵩山是独特的，这里是世界露出海平面最早的陆地，以36亿年历史被誉为万山之祖。少林寺塔群是中国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佛塔群，太师祠是世界上最早的民族宗祠，发源于此的少林功夫更是世界上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拳法之一。
1: 群山之中禅武合一的魅力，或许只有静下心在塔林中穿行，在达摩洞前静坐，在峻极峰远眺云海时才能真正领悟。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我是杨毅，
1: 我是小麦。
2: 这回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
1: 宝宝然的提示说，陇海高架东商都路和大孙庄路有货车侧翻，双向都是比较拥堵的，也是我们发来了图片。
2: 这个情况其实是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位朋友当时在播报，说这个商都路有这个货车出现了侧翻的这个事故，提醒大家提前绕行，这会儿看来还没有完全畅通啊，
1: 是
2: 大家提前绕行了。商都路大孙庄的路口，双向堵车。
1: 有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补充在我们的平台上，帮助大家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话题，说一说就是哪些东西在你体验过之后就慢慢去魅了，是吧，就不感兴趣了。这有朋友发来了一个信息，我们来听听看啊。这是谁呀、应该是一个女孩子，我们听听看。满记
3: 新能源车的智驾功能，
2: 新能源车的
1: 智驾功能，
2: 智驾功能体验过之后就那回事吧。
1: 我还以为说这朋友是想让老杨给介绍介绍，
2: 介绍点
1: 新能源车有啥智驾功能，
2: 也就
1: 能完全的在互动我们话题吗？
2: 是吧，现在你发现了吗？就是你看麦姐，你那个车上也带支架，也 OTA 升级了。你用过多少次就这种自动驾驶辅助？
1: 这是我家人在用
2: 啊，
1: 我自己是，首先我自己是什么，就三个字，不敢用。再怎么支架，我对这个东西、就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女士有这种感觉啊。就首先我对这种特别高科技的，特别是就是跟这个驾驶相关的，我内心我不能讲抵触啊，我当然希望它发展，但是我还是就是在使用的时候稍微
2: 持一个观望态度，
1: 对，有点

0: 而出
1: 哦，
0: 我还是更加的相信自己。
1: 对，
0: 但是我就是看
1: 自己的驾驶技术。
0: 对，就是我看别人使用支架的时候，
1: 嗯，
0: 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开起来开起来，但是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特殊的路段，
1: 路段，对，
0: 比如说这个信号不好，
1: 对 对, 对，
0: 或者是路况比较复杂的时候，
1: 标志标线不清楚啊，
0: 他会突然说请接管，
1: 请接管，
0: 接管，然后他就不管了。
1: 关键时刻你这掉链子回去了，
0: 对，
1: 甩到我这儿了。
0: 你想想看，
1: 啊、
0: 那一刻如果说你是一个紧绷的状态，
1: 嗯、
0: 手一直是就是全神贯注的那个。状态，
1: 对，
0: 你接管它会反应比较及时，
1: 对，
0: 但如果你稍微就放松一点，你就是真的是松弛的时候，你相信支架，他说请接管，你没忙活过来，那是不是还是有隐患啊？
1: 是，
0: 所以我就在讲这个支架功能，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我自己还是不是特别的敢用。
1: 我跟小麦的观点是一致的，
0: 嗯，
1: 其实就是我们家里边这个车子有一台车也带人家自动驾驶嘛，
0: 嗯，
1: 然后就是发现。只在我只会在高速公路上
0: 对对，更多是这样，
1: 对吧？然后它可能会在某一个特定区域当中，
0: 嗯，
1: 然后而且在变道之前，你还要需要选择嘛，
0: 嗯，
1: 是否按照地图行进，
0: 对，
1: 是否从左侧变道，然后是否变道，它还要让你选，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我是挺不愿意麻烦人家的，
0: 嗯，
1: 就是那种尤其是电脑，我也不愿意麻烦人家。就直接就自己就来了，
0: 但是智能停车我是很喜欢，
1: 很方便，
0: 真的很方便，
1: 嗯，
0: 就是它比我的那个停车技术要稍微好一点，
1: 是的，
0: 一般我三把，
1: 哎，
0: 它一把就能进。
1: 我教你个方法，
0: 嗯，
1: 你现在那个车呀，
0: 嗯，
1: 带有一个自动化位置让它停车的功能，
0: 啊，我知道
1: 啊，
0: 你还可以选择就是居中偏左或者说偏右，
1: 是，
0: 嗯，
1: 这改变了以往这个系列车主这个停车素质不高的这个网络观点。
0: 别看别人停的素质不高了，
1: 对，我们
0: 比较偏右，比较偏右了，
1: 有点
0: 咱也偏右，
1: 咱偏右，
0: 咱也素质不高，
1: 听人家的。好吧，等各位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话题，
0: 嗯，
1: 有哪些东西或者人事物啊，就是咱用过体验过之后，觉得哎呀也就那回事，
0: 是，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个话题？也是我这次出行里面啊，
1: 嗯，
0: 就是一个比较我认为很有新鲜感的一个体验，
1: 对的，
0: 就是爬山的时候我使用了那个外骨骼登山器，
1: 嗯。
0: 就真的是体验完之后觉得你不能说它完全没用，
1: 对，
0: 嗯，还是就是有一点感觉的，在你特别疲惫的时候它那种帮你抬腿辅助的感觉，
1: 对，
0: 还有是其他登山周遭的那些人就是对你的这种关注，
1: 对，
0: 就是目光的这种聚焦，然后我觉得这100块钱我花的挺值的，
1: 真的值。你知道我之前关注过一系列的这个科技新闻，当时说到这个叫
0: 外骨骼登山器
1: 的时候，
0: 嗯，
1: 它其实最早是用在什么，用在这种重体力工作的时候，
0: 嗯，
1: 人家可以能够帮忙，就是帮你解决掉一部分的这个身体的消耗，
0: 是
1: 啊，这特别好。尤其是还有一些什么呢？它就是可以帮助一些这个残障人士，
0: 对行动不是特别方便的朋友。
1: 对，然后就是可以帮助你来有更好的一个怎么说？
0: 嗯，
1: 生活的便利性。
0: 现在已经运用到登山场景里面了，
1: 真方便，太好了。
0: 嗯，今天也有朋友问在哪儿可以买，可以租得到啊？
1: 对，
0: 这个要看各种景区有没有设置这个环节了。
1: 对，
0: 因为我这一次去的是江西的三清山，它刚好是有这个外骨骼的租用的地方，
1: 挺好的。
0: 嗯，就是大家如果说去到那个山上，发现这个，大家心里说这个敢不敢？会不会说乱收费啊，
1: 嗯，
0: 一直系统去扣你的费，其实不会的。
1: 小麦已经替你体验过一次了，
0: 封顶150，
1: 嗯，
0: 中间需要换电的话可能需要再加一些钱，但一般情况下啊，大家就租个2-3个小时，那个电量也是够用的，
1: 哦，是的，方便，
0: 嗯，
1: 好，这体验过了啊，这至少说这个没有去魅，对于小麦来讲
0: 没有，
1: 下次登山
0: 我现在还是会租的，
1: 还会再用的，
0: 嗯，
1: 这个杜杜说你看啊，最近几年最大的去魅就是对演唱会的去魅，
0: 嗯，
1: 因为发现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而以前喜欢的那些艺人和所谓的偶像其实就是为了挣钱开演唱会，所以这些年不看了。我跟你讲，我在去年的时候刷了4场演唱会，啊，那且不说花钱的事儿，就其中有一个天王，
0: 嗯，
1: 我体验过之后，他的演唱会之后，我真的就去魅了。
0: 你不是还挺喜欢唱那个天王的歌的吗？
1: 对，那个天王的歌我唱过，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在现场，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天王会带着很多他的兄弟朋友一块儿，然后其中有一位叫拉拉，哎呀，我是不是指名字了？其中有一位，就是他基本上这后半段基本上都是他，就是别人来唱了，他就负责互动和游戏。而另外一位就是重新相当于是重新再次回归大众视野的一位
0: 另一位天王
1: 优质偶像。
0: 嗯，
1: 这个我去年在刷了他的3场，刷了那位天王的1场。
0: 嗯，
1: 我觉得那位优质偶像依然优质。
0: 哦，就是更卖力一些，
1: 更卖力，真的就是一次就拉满，就是全部都是拉满。
0: 嗯，
1: 前一段时间这偶像是磕住耳朵了嘛，不提名字了，不提名字了哈。 就是大概

0: 是我，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还是真是你去过之后你会发现，
1: 嗯，
0: 每一个这个明星他真的是不同的、嗯、不同的风格，可能目标不同吧，
1: 嗯，
0: 大概是这样，是不是？
1: 嗯，啊，我们不过多的评论，
0: 不过多解读，对，
1: 不说站谁啊，
0: 喜欢就好
1: 啊、嗯，因为可能就是每一个偶像他的那个粉丝受众群体，他们在演唱会的现场想要的不一样，
0: 想要的不同，
1: 有一些人就是喜欢被大屏锁到，然后点歌，
0: 对，
1: 你看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0: 是这回事吗？
1: 啊，但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不想去听歌，
0: 我要唱给你
1: 啊，
0: 对对对。
1: 你像我们的演唱会，
0: 对，
1: 我们的时光音乐节，大家来看我们，大家就是为了抽奖，
0: 这奖品
1: 就是你每一位你受众群体不一样，大家喜欢什么，我们就多干什么。
0: 你要的是啥，就给你啥。
1: 对，
0: 就像
1: 我们唱歌也没有说很卖力。
0: 对，
1: 第一吧，我们实力上也确实是唱不好。第二，我们考虑到大家就是来抽奖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多多设置那个抽奖的环节。
0: 哎，争取让不让你空手而归，对吧？这是我们做。来，
1: 卷土重来
0: 啊！
1: 他说这个曲妹 啊，洗地机还可以的，
0: 嗯，
1: 弄得挺干净的。
0: 对，
1: 主要不是我在用，他在洗地，我老公洗他。
0: 这不是我家的情况吗？这不是我家情况吗？
1: 怪不得你觉得还可以，因为洗他的不是你。
0: 对对对，交给老公，全部都是语音操控嘛，是吧？这地可有点脏啊，惹完了。
1: 我们今天也继续问问大家 啊，这个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
0: 是
1: 就是体验之后发现哎？有一点这个趣味了
0: 哦，
1: 你感受之后哎就那样，
0: 是的，
1: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0: 说到这个旅游啊，现在是旅游的高峰期嘛，暑假带娃出游济州岛还是很合适的，因为它近，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能到。好玩呢，它可以去牛岛环岛，有这个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对家长也非常友好。你坐在那儿喝咖啡，大人喝咖啡看海，孩子在旁边挖沙子，非常的松弛，吃也很对胃口，人参鸡啊、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吃得快，选择非常灵活。现在有这个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的产品非常的丰富，而且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私家车999直接回复直飞，我们把行程发给你。
1: 是的，直飞的路上别忘了把我们的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给带上啊。
0: 嗯，
1: 旅途的过程当中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皮肤状态。
0: 是的，
1: 今天这会儿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套盒，套盒是不对的，我们感觉到大家想买的应该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了。这也是在朋友后台纷纷让我们去追加之后呢，在上周末，我们这个非常紧迫的跟大家来上线返场的一个组合产品。
0: 是的，
1: 黑绷带你晚上来用，专门去深层修护的，30%的玻色因配合这个绷带技术，就是让你淡纹紧致，同时脸绷带一样的给提拉起来的。
0: 是的，
1: 白绷带你白天来用，主打的是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也更加的轻薄，后续跟妆非常的服帖，适合夏天。当然这黑白绷带搭配起来来用，效果更加的翻倍啊，表层修护力会提升22%。
0: 没错，
1: 旗舰店50毫升的黑绷带，50毫升的白绷带，价格是7460块钱，
0: 7000多块
1: 这样的套组。但今天在我们的平台秋季专属福利价只要
0: 999一套，
1: 相当于一折多了。
0: 没错，
1: 999块钱专柜你一瓶都买不到，单一黑绷带3-4千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1: 但今天你能拿到的是黑绷带、白绷带两瓶正装，只需要999。
0: 哎，
1: 当然我们是包装微瑕清仓的一个数量啊。
0: 是的，
1: 仅限100套，大家赶紧回复礼盒就可以买一套了。这一波我们还送礼袋，非常具有性价比。
0: 嗯，
1: 锁单只有100单，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可能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今天第一波已经卖出去了很多套了。
0: 对的，
1: 但抓紧时间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回礼盒。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今天的问题是，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0: 为什么呢？
5: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6: 变油了呢？
5: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的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6: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5: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6: 辅助工具，
5: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6: 你学会了吧？
5: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7: 白了个白，嗯嘛。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能。
1: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压马路。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3: 陪你
0: 压
3: 马
0: 路。
3: 我是杨毅，
0: 我是小麦。
3: 早上好。
0: 不知道周末的时候大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啊？是会选择出去走走玩玩，还是一直躺着？我是那个躺着的人。
3: 是，毕竟嘛，我们已经站了一个星期了，该躺会儿了。
0: 对，我很不一直我不太认可一句话啊，说什么躺着周末的时候是
3: 浪费时间，
0: 浪费
3: 虚度光阴。
0: 对，他真的，我是觉得这只要你是休息了，那就不叫浪费，
3: 充电嘛。就像你知道很多对讲机呢是站着充电的，有些手机呢是躺着放着充电的，知道吗？
0: 但是有最近这么一个研究发现啊，周末一直躺着的话呢，可能是心力虚弱的一个表现。
3: 哎呦，
0: 一般来说呢，如果说工作日睡眠不足，周末多睡两个小时就能恢复精力。但是如果再躺更多的时间，反倒会影响身心的健康。比如说它会影响你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增加患病的风险，或者说它从情绪上会导致你有这种孤独感、社交障碍、空虚、无聊等。这个王腾霄不同意。
3: 对，
0: 王腾霄说我一个人，
3: 对，
0: 我也不爱出去玩。
3: 我挺好的，自己。对，
0: 我也不爱那个出去社交，
3: 也不爱社交。
0: 我不是障碍，我纯纯的不喜欢。我不觉得虚度光阴，我一个人在家待着，
3: 对，
0: 我搁家里比啥都强。
3: 对对对。
0: 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啊。
3: 你放我一个人。
0: 但是一直躺着的话啊，专家也提到长期饮食会不规律，缺乏运动降低生活质量。
3: 对，
0: 所以睡足之后呢，建议大家去户外散散步，徒步、骑行、野餐，也可以去阅读啊，学习技能。
3: 对，
0: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有时候长期周末你躺在床上，可能是因为心理焦虑的问题。
3: 明白了。
0: 比如说你会逃避某个问题，或者说心理虚弱。
3: 对，关键你躺着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可能没给任何人找事儿，其实错了。你越躺着的时候，你越给别人添麻烦。
0: 为啥呢？
3: 很多外卖小哥都很辛苦啊，还往你这儿送，当当当敲门半天，
0: 而且就是你家另一半打扫卫生的时候，你还得给他起开，
3: 对，你还得抬腿。
0: 就是耽误事儿。的确是造成麻烦。但是我是有一个感觉，你确实躺久了好像会有一些些的那种压抑感。除非你沉浸式看一个电影看进去了。
3: 对对对。
0: 如果你纯就是你躺在那儿刷刷那个短视频，朋友圈
3: 就碎片化这些内容，
0: 弄几个小时的话，你没有沉浸进去，
3: 对，
0: 你会增加这种焦虑。
3: 而且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越刷越难受，越刷越烦？
0: 对，
3: 就觉得这么长时间，哇，三小时过去了，
0: 越刷越烦，
3: 我啥也没干。
0: 然后呢，越躺越累。并不是说你躺完你就身体舒服了，
3: 对，
0: 休息了，轻松了。
3: 是，
0: 你越躺越不想动，你就觉得我为什么这么累呀？
3: 对，
0: 就是躺还躺不过来。但是你换一个角度，你出去走一下，你可能就是身体像被打开了一样。
3: 你出去躺一躺，到海边你就不一样。
0: 哎，你在别人上班的时候，你出去躺一躺，
3: 哎呦，
0: 那个心情就是一个好，
3: 是效果加倍呀。来，看看啊，这会儿悠悠还有个路况信息啊，提示各位，你看。大纲提示：商都路西向东，在永顺路这个位置临时交通管制，不知道啥时候能处理好。交警说有一个车翻了，其实就是今早上7点多左右的。
0: 大家反馈的这个
3: 报的那个路况。这个商都路永顺路西向东，大家提前绕行。
0: 对，周一这个早高峰可能会比平时来讲，它蔓延的时长要往后再延续一些。这会儿路面上，根据朋友们的反馈，部分的路段还是有这种拥堵的情况。
3: 堵车别堵心
0: 的啊！对，第一是不堵心，第二就打卡这个事儿，咱佛系一点，安全要放在第一位，
3: 是吧？打卡这件事儿跟领导说一点，要佛系一点。咱说给大家没有用，你知道？
0: 谁得截图？
3: 谁不着急
0: 拍照？
3: 那。
0: 发大群，
3: 对对，堵车是吧？
0: 对，各位同事提个醒啊！
3: 如果你需要，我把大家发过来的图片我转给你啊。
0: 就是不经意间
3: 是吧？
0: 把自己堵车了这个事儿给带出来。
3: 哎，这今天早上周一确实忙哈。前面有事故了都不知道，你看突然停在这儿，
0: 朋友们也忙。
3: 对，
0: 在我们的平台上抢套盒，
3: 你看在这儿，你看
0: 抢我们的礼盒。
3: 想去旅行的小猪说礼盒怎么买？
0: 好，我们再跟视频端的朋友说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真的是这个销量又再次爆单，是因为我们视频端的很多的朋友跟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在一起抢。
3: 是，
0: 今天也进入到我们礼盒销售的倒计时了啊！大家视频端的朋友呢，首先关注一下我所指的这个方向，我们视频端左上角有一个私家车999公众号，那个蓝色的图标，你去 去点击它，

0: 加个关注更好了，不加的话点击它也能进到我们公众号里面，
1: 也 OK
0: 啊，在私信的这种方式，公众号有私信，就是跟你朋友聊天的那种方式，你回复一个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了。
1: 对，直接回复礼盒，
0: 回复礼盒一键抢单。
1: 是，
0: 今天我们的套组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原价专柜啊7460块钱。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仅有100单的一个套盒销售，发送一下礼盒，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
1: 999，
0: 相当于1折多。
1: 对，
0: 原价7400多，我们999，便宜了6000。
1: 我们算不过来了，对不起。
0: 不敢想，你敢想？
1: 对，
0: 啊，当然，大家我们讲了包装微瑕的清仓嘛。
1: 是，
0: 如果盒子窝一点什么的，你不在意，就是送给太太，
1: 对，
0: 一个七夕礼物，或者说自己自用的话，太划算。
1: 嗯，
0: 送客户的话，你就不要买。
1: 对对对对，显得咱那个啥，有时候它外观没有那么漂亮。
0: 嗯，
1: 自己用完，毕竟来之前那个叫什么？
0: 嗯，
1: 之前有广告嘛？
0: 嗯，
1: 说喝酒，人家都不说不喝纸盒子了。
0: 喝酒你就是得喝那个什么，
1: 是纯粮好酒嘛，是吧？
0: 这就得简约一点的，你得直接喝李杜，
1: 对不对？
0: 人说越光瓶的，
1: 那光嘟的才有内涵，
0: 它有价值。
1: 所以咱买回来这个化妆品，说实话，你要
0: 但我们有礼盒礼袋
1: 自己用的，我们有礼袋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用，你也不用盒子，对吧？到家撕开包装就扔了。
0: 嗯，
1: 你唯一你要看它那个瓶子，
0: 嗯，
1: 摆在你的梳妆台上，下次在自拍的时候露出来好看，是不是？所以您直接回复礼盒就行啊。
0: 是的，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点我们头像进入公众号，直接回复礼盒就行。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8: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
9: 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6: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次运动直接上手，肌肉发紧，没状态。练完之后呢，还会腰酸腿疼，千万不要忽视热身的重要。5分钟3步搞定，不用器械，宅家就能做，帮助我们的身体来快速的开机，运动效果呢翻倍，还能保护我们的关节，新手轻松拿捏。QB 告诉你哦，热身超关键的，提升心率，激活肌肉，润滑关节，避免拉伤扭伤，还能够唤醒我们的发力感。不管你是练深蹲跑步，还是说力量训练，都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燃脂塑形更加的高效。久坐党呢，更是要重视一些，缓解肌肉僵硬，促进循环，帮助身体从静态来切换到一个运动模式，减少损伤风险，一举多得。那今天呢 ，QBaby 就跟你分享一个5分钟居家热身的3步流程，每个动作90秒，无缝链接，超省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头颈肩综合激活，双脚与肩同宽来站立，先做头部环绕，抬头、低头、侧屈环绕30秒的时间，再双手搭肩做肩部的顺时针环绕各30秒，最后呢，我们双手上举，拉伸我们的颈肩30秒，轻柔发力。放松上半身的僵硬部位，接着呢，第二步就是要我们的腰腹臀腿的拉伸了。先做体侧拉伸，首先呢，向上伸出一只手，身体呢向对侧来弯曲，5秒后换边重复。这个动作做45秒，再切换到弓步压腿，前后弓步，前期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前倾拉伸后腿，全面来激活我们的核心和下肢。第三步呢，就是全身心率的一个提升了，原地小幅度来高抬腿踏步45秒，搭配我们脚踝的环绕，单脚站立画圈，顺时针各15秒，换脚重复。 总共45秒钟的时间来活动我们的髋关节，让身体微微发热，完成热身的一个准备。但 Q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动作呢一定要轻柔，以舒适为主，呼吸顺畅，也不要憋气。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健身房，运动之前必须要热身，哪怕只练10分钟，简单不费力。现在就跟着节奏，让后续训练更加的高效吧，加油
9: QB。

0: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
2: 我是杨毅，
0: 我是小麦，
2: 回来了。
0: 我为啥喜欢老杨呢？哈，因为，
2: 哎，是不是踢边这么多次找不着理由了？
0: 忘了，
2: 没有不同的了吧？
0: 主持人嘴比哎呀脑子快，不知道为啥要夸又想夸。
2: 先说出来吧，
0: 先说一下 啊，就是因为老杨他可以称之为什么啊？
2: 999的卫生
0: 生活家。999劳动委员，
2: 劳动委员，到哪儿擦哪儿
0: 啊？对，这真的是他一方面爱干活，他勤快，
2: 咱不答辩
0: 啊。对，然后另外一个他也懂生活，
2: 还
0: 好吧？家里面就是什么样的工具啊？扫把呀，
2: 买哪款比较好用？
0: 那卫生纸，
2: 哎，
0: 哪个品牌好？
2: 对。
0: 老杨刚才跟我安利的，我听都没听过。
2: 对，
0: 我只听过今天我们要上的这个福利品清风，
2: 就要这个，要大牌。
0: 大牌，今天呢，我们999跟带来秒杀的一个福利品。最后时间不多了，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跟朋友们提一句。
2: 好的，
0: 没听到的朋友就错过这波福利了。听到有需要，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2: 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给朋友。
0: 清风这个联名款挂抽，
2: 挂抽
0: 啊，
2: 抽纸挂的
0: 挂抽，
2: 挂在墙上带粘钩的那个。
0: 哦
2: 啊，它
0: 就是说它每一盒抽纸刚好给你带了个绳。
2: 对，它自己的。你我们都送挂钩
0: 啊，
2: 比方说在洗手间或者在家里边某一个固定的位置，比方说经常是要咱们用纸比较多嘛，尤其是家里边带小朋友的，那咱们在这墙上挂了一个小钩小粘钩，它哪能
0: 太没生活了，
2: 特别大的一包，它那一包基本上挺常规的，得3-4包那么那个量
0: 啊，
2: 不需要每次都换。
0: 我都是就是扔在桌子上，
2: 对，
0: 没有用过这种挂的，
2: 它不占地儿吗？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上的是卡皮巴拉的小黄豚联名款，更漂亮啊，100%原生木浆，4层加厚，柔韧不掉屑，湿水又不容易皱，擦手擦脸软软的，非常亲肤。家里有小朋友一定要入，自带挂钩啊，就真是带就挂钩的，
2: 挂钩啊，一挂就是不占地儿
0: 啊，
2: 客厅、卧室、洗手间随心挂，走到哪儿抽到哪儿。
0: 关键是价格，
2: 治愈又实用，价格来听听看。
0: 官方旗舰店250抽的实体要49.9元，
2: 50块钱了。
0: 今天我们粉丝福利仅34.9元，
2: 35块钱不到
0: 啊，立省了15块钱。大家抓紧回复一下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9元。
2: 以前是7.5折，现在是6折了，
0: 就相当于一抽还不到五分钱。
2: 五分钱，对。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一下朋友，抢一抢就可以了。
2: 有需求的回复朋友就可以。
0: 是的，同时呢，翻翻日历，七夕也快到了。
2: 了
0: 啊，有人忙着订餐厅，有人悄默的送礼物。今天我们也跟大家分享非常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
2: 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
0: 具体好在哪儿？跟大家画仨重点。
2: 很全面啊，洁面到精华水，再到精华乳、面霜，再到眼霜，5步护肤全帮你搞定。
0: 是啊，
2: 3个重点。补水不是只做表面功夫，
0: 哎，它是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的封一层。
2: 哎，第二点呢是成分搭配实打实。第三，眼周也帮你照顾。
0: 因为它配的有这个眼霜啊，这个日常价是499，但是这一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
2: 没错，
0: 还加赠2盒的古法面膜，相当于299，到手一个套盒加两盒的古法面膜，再加上2片面膜的试用装，
2: 没错。福利千万不要错过，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了。
0: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2: 我是杨毅，
0: 我们明天见了，
2: 咱们下午再见。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只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B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三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3: Q Baby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

0: 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领五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八八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所以刚刚听到那首歌之后，你心痛吗？就是张信哲带来的一首歌，从开始到现在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那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带来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如果你要问我说，丹，你刚听那首歌，你心痛吗？我痛，我痛呢，是因为今天周一了啊，掰掰手指都算，离中秋放假，哎，真的，就是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如果你盼着每个假日去工作的话，其实是蛮有动力的。就比如说你刚过完周末，哎，今天周一第一个工作日了，对不对？你依然在盼着下个周末的时候，你会觉得还干劲十足的，真的。生活当中啊，真的不能每天都放松，放松的时候你会觉得漫无目的，你连玩都没有乐趣，因为你身边没有人陪，你知道吗？因为人家也要打工挣钱呢。所以盼着盼着盼着，你知道我们中秋国庆啊，就是28到30，就是中秋到国�庆中间只隔了3个工作日。然后呢，你小算盘一打，你就会发现，你可以拼出9月25到10月7号的长达13天的超长假期。但是你要知道，金九银十的业务旺季让这3天假的审批难度啊，我跟你讲啊，直线上升啊。所以呢，我只是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事儿，而至于你能不能调假呢，那就看你的造化了。欢迎各位在早上的时间继续跟我一起走在大路上听歌唠嗑，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男儿喜欢的。

0: 持丹丹。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了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关键词的回复礼盒，朋友们你要抓紧时间了。为什么？因为明天应该都是七夕了，对不对？七夕如果你送另外一半礼物，不知道送什么好的话，想要拿出去更有面的话，或者是另外一半每次用的时候都能够想到你的话，就来买我们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吧。回复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3000多，50毫升的白绷带3000多，加起来746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999一套。你没有听错，999块钱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你一瓶都买不到。今天我让你买一套黑白绷带2瓶正装。那它唯一遗憾的是呢，它的包装微瑕，所以我们才能够给大家清仓，给到你们数量不多，100套，所以买到急薅到羊毛了。回复礼盒本身今天是没有的，上一周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说过这周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在周末的时候研究了一下，七夕明天了嘛，然后就担心有很多朋友们买不到一些合适的礼物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又安排了一下，大家就要抓紧时间了。回复礼盒，这次999，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神奇的面霜，这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因为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请大家放心下单，好吧？好，那小助理接下来帮我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明天是七夕吧？那当然啦，还可以送什么呢？还可以送我们清仓的另外一个品。每次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仓的时候呢，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非常的兴奋，兴奋于它的机制，兴奋于它的大牌，对不对？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处暑了啊，也算是初暑了，朋友们啊。应该是出伏了，准确说是出伏了。皮肤好的朋友们都懂啊，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会少。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就是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的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这不是夸张哦，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知道平时哦，你去买他们家的这一款50毫升正装要18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特别争取这批零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朋友们还有10个月日常用足够了啊！清仓早鸟价，朋友们299，疯不疯？朋友们买东西就是要趁临期，你知道吗？你平时自己买的东西在家囤到最后了，快临期了，你赶紧去吃用用，对吧？那我们这直接临期了，你之前那些掏出去多余的那些价钱，我都给你省了呀，你。白迷啊，回复清仓，299块钱，还有10个月可以用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啊，直接帮你省了1591块，好吧？另外呢，2瓶囤货装我最推荐，因为我再给你减100块。只要499块，然后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494。那我也建议大家囤2瓶装的朋友，你直接在家给我湿敷，朋友们。湿敷完之后不用洗脸，你感受一下带给你的那种美白效果，一点不黏腻。就说这么多，一个是清仓，一个是什么呢？礼盒啊，小助理链接全都给我上了。
1: 3、2、1，上链接。
0: OK，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你继续跟我一起分享好音乐。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

0: 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0: 今天的问题是，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1: 为什么呢？
0: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3: 变油了呢？
0: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的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3: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0: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3: 辅助工具，
0: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9成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3: 你学会了吧。

0: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
1: 白了个白，嗯嘛。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

0: 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我要有自尊，我得幸福啊，我不幸福我对得起谁呀、啊、我认为你一定会成功的，
1: 你会幸福的，
0: 我凭什么不行啊？啊，走在路上时时刻刻我跟我自己说，我要努力，我一定要幸福，
1: 一定要幸福。

哇哦哇哦哇哦，就是来谭维维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反对，怎么样呢？这首歌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带感呢？谭维维的风格其实还是有蛮多种的哈，所以我记得曾经一度有人说过，谭维维唱歌那么好听，为什么一直没有那么的大红大紫呢？曾经有一位乐评人说，就是因为他什么风格都可以唱。

啊，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色，所以他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不论怎么样啊，总之我们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给他更多的一些鼓励啊，或者说更多的一些赞赏就可以了。也不是谁都可以唱出什么样的风格的，真的啊，有时候有些人只适合唱情歌，但凡一点摇滚的都唱不了。我只能说可能当下更流行，或者说更适合某些人，情歌一直以来都是在很多歌手的舒适区的，真是这样。我觉得谭维维的嗓音，包括他声音的张力，还真的是特别的强。而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能够感觉到他嗓音张力强化了的那种觉醒者对抗灌输者的叙事感，有没有？你看他曾经还唱过那首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应该学会见好就收，我跟你说，再多哼一曲儿，我跟你说都不着调了都。哎，那首歌叫啥来着呀？这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啦。有声您说话，诚心诚意为您服务。那说到这儿呢，再给大家服务一下天气情况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河南省今天西部、北部多云转阴天，午后到夜里，安阳西部、新乡西部交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那么省会郑州市是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我刚刚看到有人回复 SK2， 朋友们，你想想 SK2 小灯泡有清仓俩字儿更好打。啊，一个是拼音，一个是仨字，我让你打俩字清仓，行吗？啊，你记住清仓，我们给到大家的，不论是大品牌还是机制啊，都是非常的给力的。首先 SK2 的小灯泡精华，大家都知道，人家家有核心的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ara， 对不对？能从根源抑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所以如果你想美白，想要皮肤特别透亮的话，就用他们家的小灯泡精华，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手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够赶走夏天的晒痕哦，更能够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发黑。专柜50毫升，正装18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我告诉你哦，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的时间，日常用你完全足够。基本上女生用精华跟吃了一样，就是3个月一瓶嘛，撑死半年了，我觉得这也够吧。半年10个月，你还有4个月用不完呢，对不对？所以一瓶清仓早鸟价299，两瓶更划算。我推荐大家买两瓶，因为两瓶再减100，只要499，合下来多少钱？朋友们啊，你自个儿算。等于每一瓶又少了40-50块钱，对不对？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清仓，回复清仓。如果你买两瓶的话，你回家就给我湿敷，明白吗？湿敷效果来得更快。回复清仓，回复清仓。SK2 的小灯泡精华，一瓶299，两瓶再减100，只要499，还有10个月的时间。是因为这批是临期清仓，所以我们才能这个价，要不然你上哪儿都买不住。而且不是所有的品都能够挨到这个日子的，就是能够挨到这个日子的还能够给你清仓有货的不多，机会有效期到2027年6月，回复清仓，小助理帮我上一下链接喽。
1: 3、2、1上链接。
0: 那接下来的时间邀请你继续跟我分享好音乐。这首歌是来自来自张志成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暗恋》。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

0: 经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2: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3: 各位爸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周末下午，客厅里突然传来了妈妈拔高的声音：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画笔用完要收好，怎么扔得满地都是，作业还没有写完就去看电视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循声过去啊，准是孩子低着头眼圈红红的，要么攥着衣角不吭声，要么忍住不哭出声的孩子。而妈妈这个时候气得胸口起伏，还在不停地念叨。这时候爸爸一出场，真的能解决这场家庭小风暴的走向。我邻居家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孩子把刚买的绘本撕得乱七八糟，妈妈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吼了孩子两句。爸爸见状立刻凑过去：谁让你乱撕书的，换我我也训你。结果孩子哇的一声哭崩了，抱着玩具躲进房间半天不肯出门。妈妈也觉得爸爸这话没起到半点作用，反而让局面更僵。还有个朋友家，孩子吃饭的时候总爱把饭菜挑到桌子上，妈妈批评他时，爸爸却拉着孩子说：别理你妈妈，她就是脾气急，爸爸带你去买零食。哎，久而久之啊，这孩子不仅没有改掉坏毛病，还总觉得妈妈批评我是不对的，爸爸会护着我。妈妈的教育方式越来越没权威，夫妻俩也常因为教育方式不一致而吵架。其实这两种做法都踩了坑，教育孩子的核心就是爸妈必须统一战线，妈妈是守护原则的城墙，爸爸是稳固根基的地基，拆台就是自毁家庭教育的根基。真正聪明的爸爸既不会跟着指责孩子，也不会帮着孩子指责妈妈，而是做那个情绪灭火员。前几天我在公园看到一对特别智慧的父母，孩子在沙地里把别的小朋友的玩具扔得老远，妈妈当场严肃地批评了他，孩子委屈地撇着嘴，爸爸没有立刻插话，而是蹲下来轻轻拉过孩子的手说：宝贝，被妈妈批评是不是有点难过呀，来让爸爸抱抱。等孩子的哭声小了，他才柔声地问：你知道妈妈为什么会生气吗？孩子摇摇头，爸爸接着说：因为你把小朋友的玩具扔了，别人会很伤心的，而且随便扔玩具扔东西也不是好习惯呀，不过你还小，知道了错了就改过来就好，在爸妈心里你是最棒的。咱们现在去跟小朋友道个歉，再一起把玩具捡回来，然后去哄哄妈妈好不好，她刚才也有点着急了。你看这样的做法既接住了孩子的情绪，也没有让他觉得被全世界抛弃，又悄悄帮孩子认识到了错误，还维护了妈妈的权威。比起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爸爸妈妈一起唱和声才能形成教育合力。记住，孩子犯错时情绪永远比道理更重要，先共情接纳，再引导反思，最后一起解决问题，这样既守住了规则，又保住了亲子关系，这才是爸爸最聪明的做法呀。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0: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这是仔仔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为你执着》，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花泽类的那个时代。总之我觉得在我们青春的时候能留下那些很美好的回忆就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了。就像曾经一位艺人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在老了的时候你回忆过去，你发现你回忆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那人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觉得真的很对。就像是我们每次旅行归来之后，再次启程之前，我们都会去想，哦，去年我们去哪玩啦？或者说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去聊，哦，我们之前去哪哪哪玩了，怎么怎么的。这就是你最美丽的一段经历，真的一定要有美好的回忆哦。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七夕呢，能够把另外一应该说把礼物送给另外一半的时候呢，能够留下属于你们甜蜜的回忆，这是最重要的。我今天还看到一句话说，礼物一定要送有溢价的东西，这是近期社交平台热议的送礼哲学。那主要是想要跟你们讲什么呢？不是说鼓吹贵价，而是一种巧用预算制造被特殊对待感的社交智慧。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给大家每次安排的清仓每次安排的大牌，每次安排的礼盒，咱就说是不是这个礼吧，对不对？ SK2 的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啊，你平时确实买一瓶多少钱，朋友们？50毫升正装1890，对吧？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了。今天我们只要299。两瓶同货装最推荐，再减100块钱，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所以朋友们，送礼就送这样的，回复清仓，回复清仓。然后呢，还有我们给大家送到的黑白绷带礼盒，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呢，本身我们是上一周安排的，我跟大家说过最后就没有了，对吧？但是呢，我们一想这周七夕，有些朋友真的，你说花贵价钱，有时候我们真想呈现自己的一份心意，可是奈何钱包真的不给力。所以该怎么办呢？我们啊，就是找渠道，朋友们知道吗？有时候我们打的就是一个信息差，一个渠道，渠道差。你看，在我们这儿，你可以买到黑白绷带面霜，1瓶50毫升黑绷带，1瓶50毫升白绷带，7460，在我们这儿999块，999块，你能够买到一这个正装两瓶哦，一瓶黑绷带，一瓶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只是微瑕，所以我们给到大家的清仓很给力，是999块，回复礼盒。你买回去看一看它到底有微瑕到哪儿啊，每一瓶肯定不是微瑕长得都一样的微瑕，你知道吧？如果你有心的话，你可以把它拆开，你这次送一瓶白绷带，等过一段时间呢，有啥节日，或者说他过生日了，或者是说你想在什么时候下一次再给他安排惊喜的话，那一瓶留着。咱就是说，是不是花小钱办大事？回复什么？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当然你自己用也没有问题，这一套就是你的及时雨，来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啊！这是人家赫莲娜家的高端，所有的明星，所有的男士都不知道它贵到哪儿，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还有白绷带，这也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所有产品哦。告诉大家，保证正品，一位扫码全程可以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再次提醒各位，999块钱这个价格，就100单，顺丰给大家包邮，抓紧时间。回复礼盒，回复礼盒 ，SK2 的小灯泡精华，回复的是清仓，回复的是清仓，299买一瓶，然后499买两瓶，加客服好友都能够再减5块钱。专柜50毫升是1890，今天争取的这批07清仓，只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足够用了，因为对于女生来说，精华基本上3个月就不到就用完了，你再你用它不费的，你也得用4个月。你6个月，我跟你说你都用不到，真的，朋友们，你说你就按照最长的拉扯，你拉扯到6个月，你还有4个月多余呢，是不？你买回去就给我湿敷，湿敷来的效果更好，而且湿敷完之后你完全不用洗脸。对于一些不爱敷面膜的女生来说，嫌护肤比较麻烦的女生来说，我觉得去买这种精华，就这种清仓机制的精华去敷脸是最好的一种护肤方式，真的。回复清仓，回复清仓哈！我这么激动的跟你们说，也是因为我刚刚跟大家不说了吗？看到的热搜说礼物一定要送有溢价的东西，核心逻辑是
是什么？就是实用物品价值只会贬值，有品牌啊、情怀啊、稀缺属性的溢价礼物，留存的情绪价值和纪念感更久。刚说过了，不是让大家花贵的价钱去买。你看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平台，是不是花小钱办了大事儿？对不对？普通刚需、临时日用品用完就消失，仅解决当下需求。奢侈品、限定周边、绝版手作、签名藏品、小众设计师饰品这类溢价物品，朋友们，你就说送给你，你是不是一记一个准儿？具备纪念意义，对方长久留存的时候呢，也会想起送礼的人。我们也经常说送礼是一门学问呢，真是这样子。你别觉得你钱花了，你还没送到刀刃上，我跟你说，你的难就是那种出力不落好的感觉。社交场景里面，溢价礼物自带审美和心意层次，你明白吗？男士最理解，送你们一条烟，中华，对不对？或者送你一条你一直想吸的，但是一直不好买的，对吧？然后包括送你那个茅台，对不对？这一下子用心就不用说了吧，是不是？重要的是人情往来。然后还要提醒大家，还是那句话，溢价不等于贵哦。小众绝版的文创、限定鲜花礼盒、签名刊物，比如说我的签名照不值钱，你就是那种平价稀缺的好物，就是像我给大家安排这种清仓微瑕看不出来的这种，真的同样拥有情绪溢价，明不明白？就是花小钱办大事，一分钱掰两半花，能买到价值最高的。包括我给大家说到的前两天卖到的莫桑钻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培玉钻啊，还有我们的珍珠啊，朋友们都是非常好的礼物的选择啊。好，那就说这么多吧，接下来的时间不啰里吧嗦了，咱们就直接啊上链接，直接就听歌了，好吧？小助理链接上了没有？就是刚刚给大家说到的那个什么来着啊，黑白绷带回复礼盒，然后我们的 SK2 是回复清仓啊，另外还有个 NYO3 的磷虾油，也建议大家去买它。金标南极磷虾油，我跟我老妈老爸一直都在吃。回复健康，回复健康，之前在我们家买过的朋友又给大家续上了。回复健康，没有买过的朋友一定要去试一试，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磷虾油特别适合什么吧，适合那个心脑血管的，想要抗氧化的，胆固醇高的啊，这个油脂高的，血脂高的都可以去用它。我们这款磷虾油也是上海金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这个主持人都亲自去现场，就是深度溯源过，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而且是100%的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放心。你想，我给我老爸老妈都买了，让他们吃了，他们就是自己就能感受到身体的那种轻盈，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呢，而且也不是说你吃一次两次，就是你要长期，一定要是长期细水长流，跟护肤一样。如果你要是吃下来立马就有感受的话，我跟你说那是药，是药三分毒也。所以说朋友们要记得，它不是药品，它是食品。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给大家带来了中国区的全渠道专属低价。想先试一试的话，你拿一瓶装感受一下，原价33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199。你知道我现在也开始吃这些东西了，因为我老爸老妈去体检身体的时候，大夫也会说，其实到了一定年龄该吃一些这种东西了，就是能够让身体更快的吸收的一些所谓的这些食品。那像是日常应酬多呀，爱吃外卖多的朋友，你直接来三瓶装，只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

半年装，我都是买的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然后你可以给老爸老妈吃3瓶，自己吃3瓶，或者他俩各3瓶啊。活动力度空前，抓紧时间回复健康，回复健康。有三高苗头的，或者说爱忘事儿的，或者说平时饭局应酬多的，再或是久站久坐关节不舒服的，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就是你多遭劫，多遭罪还要多花钱，所以赶紧回复健康，回复健康。如果你信那个什么某白金呐、啊，如果你信什么某护肝片啊啥的啊，你就更加应该信我们的百分百纯磷虾油了。有一些对，还有之前最早那个叫什么虾油来着，它的吸收率可能只有20%-30%，但是我们的吸收率高达90%，所以朋友们，你一定要去吃，这是因为我身边。我给爸妈也买了，然后同事的爸妈也都吃了，就是肉眼可见的体检的那个单子的指标都是好的，所以去试一试看。我自己现在还吃的有那个叫做复合维生素全方位的那个，还顺便加了有维生素 C 以及 B2 和 B6， 虽然说我买的那个复合里面有，但是我还想再加。啊，好啦，我就说这么多啦，这是我现在的一些生活的固定的一些保养的状态。那我也希望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也可以从爱惜自己的身体开始。你说食疗管不管用？管用，就跟那感冒一样，你硬扛7天多喝水它也管用，但是你比起那3天吃感冒药来得更快一点，你吸收率更高一点，解决问题更这个那个垂直一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NYO3 的这个磷虾油也是这样的道理，好吧？剩下大家可以自己去网络上搜，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信息差了，大家都可以去搜一搜，具体的去了解一下，好吧？就说这么多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健康，回复礼盒，回复小灯泡是啥来着？哦，回复清仓，稍后见。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好好听的一首歌，让我总是想起来杨铮在海边拿起手机给文慧听他海浪的声音。每次就是这首歌这个部分呈现的画面最能够让人的心情跌宕起伏。哇，我浑身这汗毛都竖起来了，尤其是在电影院看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时候，又是这个画面的时候啊，我的天哪。诶，说到电影院看电影，上一周末我刚去看了沈腾的电影龙餐馆，还是蛮好看的。那我也不能过多说，说多我怕我剧透，我只能说呀，好看。这部电影非常有深度，你明白吧？不是，就是因为大家对沈腾的搞笑认知，对沈腾的认知就觉得他是演搞笑的嘛。整篇剧，他的基调呢，就是他是有搞笑的，但是他还能够让我们值得深思，而且好看。啊，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啊，点到即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接下来继续回复关键词去买你想买的东西。我刚看了一下，是这周三是七夕的日子，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买礼物给对方的话，你现在下单，我跟你讲，顺丰包邮可快都给你寄到了，不耽误你七夕能够给另外一半送上礼物。什么？你跟我说你七夕不打算在家呀？你准备去哪儿？你有空跟别人吃饭，就没空跟另一半吃饭。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什么呢？回复清仓，回复清仓。一说到清仓，大家都很激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要安排非常性价比高的东西了。而且所谓的性价比，就是一定是大牌，匹配的是什么地板价，对不对？大牌 SK2 的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你知道他们家。

0: 它的美白精华哟，不只是美白，它能够这个就是怎么说，普通的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会黄回去，而小灯泡呢，它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帮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然后能够从根源帮你抑制黑色素，因为人家里面添加有自己的王牌成分，就是 Pitara。 你知道每一个品牌它为什么都有自己的一个就是 IP 呢，是因为它们每一个大牌里面都有属于自己的技术壁垒，自己的添加成分，就比如说那个海蓝之谜有那个海洋锦花好像是，然后小灯泡里面添加的有 Pitara， 然后还有一些品牌它里面都有各自的一些添加的成分，是别家是不可以添的。所以今天的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了王牌的 Pitara 精华之后，他们家今天的机制，朋友们1890不要，今天299，让你用完之后，这整个秋天呢，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的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18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争取了这批零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所以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机制，买到就赚到。精华这东西啊，就跟那啊怎么说呢，就跟那喝，也不能说喝酒，就跟那家里炒菜的油一样，可不经用啊。对不对，你每天还得用，你不用这顿饭都不香。所以今天299块钱你带回家，你白说10个月了，3月估计都用完了。如果像我说的，如果在深度的护肤，比如说你湿敷，朋友们哈哈2月。所以我建议大家两瓶囤货装，更便宜的推荐，再减100块，等于每一瓶还不到250块钱，499块钱，对不对？微信公众号，哦对，别忘了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哦。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清仓，回复清仓，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简直是神仙捡漏啊！再次提醒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错过你真的可能会难过哦。微信私家车999，回复清仓，回复清仓。另外还有一个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黑白绷带礼盒。我有没有说买东西就是要趁这个节骨眼儿，就是各个方面的小漏洞，比如说啊，快临期了，比如说包装有一点点的微瑕，你包装微瑕，你品质不微瑕呀？对不对？所以今天咱们捡漏，50毫升黑绷带4000多，50毫升白绷带也将近4000，加起来7460，咱不要。7460，工资估计都得3-4月这。啊，今天咱们直播间这2瓶哦，只要999块。999块啥概念，朋友们，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2瓶正装，朋友们，趁我疯着还没清醒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礼盒买一套，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回复什么？回复礼盒，回复礼盒，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我觉得这段话我做梦都能吐露出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999块钱这个价格就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礼盒锁单了，而且这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再加上这是什么？这是七夕，我们给大家硬扒拉出来的微瑕清仓，还不就是为了大家想你们个个都拿到手里面吗？对，各人手一瓶，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或者说是我们的清仓。啊，回复清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NYO3 的磷虾油，如果你爱吃宵夜，爱喝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餐，嘴巴过瘾了，把身体搞垮了，朋友们，你跟我说没个健康的身体你能干啥？对不对？再加上天天久坐少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超负荷运转了吧，所以今天给大家返场了 NYO3 的金标南极磷虾油，很多人家里都已经吃完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的老粉复购率特别的高，尤其是给爸妈买的，尤其是接下来自己体检指标略高的啊，三高的，或者说你的膝关节有不舒服的、疼痛的，你都可以去吃它，包括想要减肥哦，哦不不，想要美、营养、颜哦。 啊，大家都可以去吃它。而且这款磷虾油你放心，它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主持人哦都亲自去现场深度溯源过，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的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也很高，

每一瓶都是捕捞岁元码十大权威认证，所以街上卖的没有这些的你们就不要买了啊，没有那些的你们都信，那我有这些的呢，你说你们不信傻不傻？白米啊，不是药品，是食品哦，所以说吃着特放心啊。原先我们买这些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还好有了我们私家车999啊。啊，咱们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一个专属低价。想先试一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5.8折，199。你先吃一瓶试试看，你如果觉得哎这一瓶感受还是有体会的，因为有一些细微的感受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你就直接来买三瓶。那当然有些朋友之前吃过的话直接都怼六瓶了，你像我都是直接上六瓶，全家长期调理，我爸我妈各三瓶，他们俩对吧，然后只要999，更便宜，合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然后日常应酬多的，吃外卖多的朋友来三瓶装，就是所谓我们说的一个疗程吧，一个阶段。我们喝中药调理还到3个月呢，对吧，我们直接来三瓶直接享5折，549，反正就是你买的越多越划算越便宜，而且这个东西是长期要使用的，我觉得大家就直接买到位吧。我当然也理解有些朋友可能这个月的预算超了，那你可以先买一瓶对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健康，回复健康，还是那么一句话，它对心脑血管特别好，对你三高的或者说即将有三高苗头的，然后平时这个应酬多的，然后包括你的膝关节不舒服的，包括那个想要美容养颜的，因为它里面的虾青素特别的高，所以你回复健康，这些人都可以去吃。而且到了一定年龄，我们确实是需要吃一些东西来进行调理的，你靠食补有时候真的很难身体吸收了，我们需要有些东西帮我们促进吸收，就比如像小朋友要补充维生素 A 维生素素 D 对不对，那你说你信这些东西，为啥你就不信吃到自己身上呢？进上海金博会的这个 NYO3 的金标南极磷虾油呢，是不是？你别嫌啰嗦啊，真的好的东西我不想让大家错过，我又不想让你们花可贵的价钱去买那些没用的东西。这都是我切身体会过的，我身边人都在吃，我爸妈我都买着吃啊，所以进到嘴巴里面的你放心一定是非常安全的，我帮你们都考量过了啊。对，包括下一周吧，我也将会带大家去溯源大闸蟹，每一年大闸蟹大家都知道啊，我都会带大家亲自去挑亲自去看，所以如果今年还想吃大闸蟹，尤其是送人的，你都可以到时候下一周来随时的关注我的直播，欢迎大家今年跟我继续去这个抢购大闸蟹，好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关键词回复有很多哦，小灯泡回复什么？对，回复清仓。NYO3 林家又回复什么？对，回复健康。哎，黑白绷带礼盒回复什么？回复礼盒啊。OK， 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4: 喂，假期回来，肚子是不是也跟你一块回来了？连着几天大鱼大肉，你肯定想喝两天稀饭刮刮油，对吧？停！如果你真想靠喝粥把这一周的油腻给顺下去，那我得告诉你，你不仅刮不了油，还可能把胃做得更难伺候。先说结论，喝稀饭养胃，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肠胃养生骗局之一。稀饭确实是好消化，但那是因为它就是碳水加水，胃根本不用干活，食物就滑下去了。长期这么喝，胃会干嘛？躺平，消化功能越来越差，稍微吃点硬的就不行。更狠的是，如果你有胃食管反流，喝粥会让胃酸没东西可中和，直接往上涌，烧心烧到半夜睡不着。再说喝稀饭到底能不能减肥，一碗白粥下肚，血糖瞬间飙高，胰岛素疯狂加班，把多余热量转化成脂肪存起来，然后呢，一小时不到你就饿了，再抓把坚果，啃个饼干，热量全回来了，胖得明明白白。那有人说了，我这两个星期只喝粥，确实瘦了5斤啊。我跟你讲，瘦的那不是油，是肌肉和水。一旦恢复正常吃饭，反弹得比你涨工资还快。所以真正节后刮油养胃，不是喝粥，不是啃粗粮，而是这四件事。第一，给胃减负，不是让它闲置，选温和好消化但能提供蛋白质的食物。烹饪方法，尽量选用蒸、煮，少选油炸，减少辣、冷、甜等。蒸鱼、蛋羹、去皮鸡肉，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既能修复胃黏膜，又让胃空转。第二，吃够水溶性膳食纤维。要说真资格能帮助刮油的东西，膳食纤维绝对该举手，尤其是选择水溶性膳食纤维是刮油的好帮手，比如燕麦、银耳、秋葵、苹果等等，它们能把肠道里多余的油脂包裹住带出去，这叫物理外挂，比你喝10天稀饭都管用。第三，控制食量，但不是饿着，7-8分饱，细嚼慢咽，饭后别立刻躺下。对了，放了好多天，热了好多轮的香肠，该倒还是要倒，酒该停还是要停。第四，适量运动，减少久坐，饭后不要立刻坐下或躺下，缓步行走15-20分钟，能有效促进肠道蠕动，减少脂肪堆积。哎，人到中年，谁不是饥肠辘辘的胖了好几斤，找谁说理去？别用稀饭自我感动，用对方法才叫对自己负责。
5: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6: 哎呀，吉他谁教你的？
7: 哎呀，我生下来就会了，你不知道？
6: 哎呀，屁的！

哎呦，不错哦，就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红模仿》，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哦。这里是中原大话王，是天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九九，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九九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有事您说话，全程又为您服务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关键词有很多，也只是为了服务于大家七夕抓紧时间，让你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去选择一个性价比很高的礼物。像我之前给大家出的主意，有一些男士啊，你买黑白绷带，为啥呢？999两瓶，你白一气儿都送完，你知道不知道？两瓶，然后你隔开送。你比如说即将来的七夕，再比如说接下来媳妇儿是不是该过生日了？她不过生日，你想给她制造啥浪漫惊喜，或者说哪天咱俩吵架了，第二天拿这个哄她，都是番儿，对不对？花小钱办大事儿的没有，咱就是说。但是你要带媳妇儿去商场买，那一瓶都是3000多，两瓶可是7460。今天999块钱啊，你就可以带走我们的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朋友们，你还不给我拿下？回复礼盒，回复礼盒，你一定会说单有猫腻，咋会真便宜了？假了吧？错，只是包装微瑕。大家都可聪明啊，谁缺谁啊？对不对？咱就实打实的交往，因为呢，咱们还是希望咱们能够长久的处，是不是？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啊，只是因为包装多少出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但是呢不影响你去送礼物。我觉得最重要是一份心，最重要是里面的这用的东西它是好的，对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24小时省支持，7天5-6天换顺丰包邮啊。999这个价格就100单，真的是很少，而且上一周本身是卖完了，真的。我们这周不打算卖了，只是因为一看啊，七夕还有到周三还有时间，今天你下单现在赶紧啊，然后顺丰包邮给到大家，明天快的话晚上就收到了，不耽误你周三拿，好不？回复礼盒啊，关键词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另外呢，还有 SK2 的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想要买这个了的话呢，朋友们，送人你就得看送谁了。你如果你要送一个，就是应该是说怎么说呢？反正临期产品吧，送给最好的。因为他更懂你嘛，他不知道，他不是就是对方不会因为你觉得送的临期啊，我就觉得你对我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想法呀，就是你给我玩心眼啥的，不存在啊。他反而会觉得哇，你在哪薅的羊毛，介绍我去，下次我也买。对，清仓早鸟价只要299块哦，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原装这个原价多少？1890哦，朋友们啊。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只是因为临期清仓，有效期到2027年6月，而且这个临期还有10个月。精华这个东西啊，用的可快了，是消耗品，女生一般3个月2个月就用完了，那还有10个月，咱就按拉长呗。你精华一瓶50毫升的，你用半年，你还有4个月呢，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去买两瓶，一你可以湿敷，让皮肤能够事半功倍，对吧？你可以平时你1890，你谁敢湿敷啊？你这湿敷完不用洗脸了，对于那些比较不爱敷面膜的一些女生来说特别的友好。再加上二，买两瓶它更便宜，我再在每一瓶基础上给你减，减100块钱，只要499两瓶带回家，一瓶299打1.5折，直接刚给你省了1591啊。然后买两瓶我再给你减100，只要499。你要知道平时买一瓶是1890，回复清仓，回复清仓。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索。你们说，保证正品，不影响24小时，还支持7天5-6退换，顺丰包邮，漂亮。好啦，回复清仓，回复清仓。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啊 ，SK2 的小灯泡精华以及黑白绷带礼盒，一个回复清仓，一个回复礼盒。另外就是我们的 NYO3 的磷虾油了啊，进过上海进博会去查一查，啥东西能进上海进博会是有条件的啊。平时你买的那些不知道啥的护肝片你也敢吃，什么鱼油你也敢吃，那我们的这个全国磷虾油，哦，不是全国，呸，那个金标磷虾油。这个全国好多主持人去现场进行过深度溯源，而且每瓶都有捕捞的溯源码，纯度非常的高，100%的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放心的这个磷虾油，朋友们啊，如果你还不信的话呢，朋友们，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你只能错过健康了。
所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健康，回复健康。因为我老爸老妈都在吃，然后我朋友的老爸老妈也在吃，然后我们有一些朋友自己也在吃，因为他尤其对心脑血管的朋友，然后三高有苗头的，或者说已经有三高的朋友，帮你们疏通血管的啊，然后软化血管的，包括你想要美容养颜的，里面的虾青素含量非常的高，别的一些只能吸收20-30%，但我们这个能吸收80-90%，好像我上次看了一眼，能够吸收98%，可厉害。所以我才会给老爸老妈买啊，然后包括你平时应酬饭局多呀，包括你膝关节那个有关节炎啊，然后疼啊，就类似于这种的啊，你都可以去吃它，好吗？爱忘事儿啊，啊，记忆力不好啊，你都去吃它啊。回复健康，回复健康 ，NYO3 的金标领下有。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少就听。我们再见面的时间不多了，只有10来分钟了。如果你要嫌我啰嗦的话，我就提前退下。好啦好啦，我知道啊，你们就想听我在这边叨叨叨是吧？喜欢听我说风凉话。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给大家说一个风凉话吧，好不好？就是给大家留一个问题，待会儿广告之后我们来聊一聊，什么东西成年了你才意识到很贵呢？什么东西成年了你才意识到很贵呢？比如你现在点外卖点多，你会发现哇，原来自己做饭其实比外卖啊要便宜太多了，而且更健康饮食了，对不？再比如说啊，小时候呢，嗯，怎么说，就是我们配眼镜吧，就是真贵，对吧？然后等到长大之后呢，应该是这样说，小时候配眼镜你都觉得贵了，等长大之后你自己出钱，你现在再去配眼镜，你就会发现没事，我度数欠一点也没事，那是真正贵儿啊。你知道我就是玩手机玩到50度70度的眼睛嘛，近视，然后现在已经长到100了嘛。大白天带着你的视力还是可以够得上的啊，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尤其是阴天的时候，你戴上那50-70度的近视镜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一片模糊。那一天我就说我去把我镜片再把这个度数重新配一下吧，我一问那个价钱，朋友们真的直接给我劝退，我就觉得算了，看不清就看不清吧。可悲伤啊，听住，你发现了没啊？什么东西成年了才意识到很贵呢？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说说看。对，还有20块钱一杯的奶茶，明明成本就是5块钱的东西。好了，广告之后见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具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两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温柔

听到这首歌，我忽然间好想休假。有完没完了？这休假。小朋友们一放暑假，对于成年人来说啊，那就是啥？就是很热的夏天。暑假也只有对小朋友们来说，那才是暑假。刚刚呢，给大家留了一个问题，我说什么东西成年了才意识到很贵呢？我就看到木木说，工资。小时候觉得人长大到社会上挣上万的工资是分分钟的事儿，结果。感觉我还有一种什么感觉吧，就是你这个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的地方是哪儿吧，就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在小的时候吧，你会发现啊，就是车啊，就是家家户户都有，然后甚至呢还曾经夸下过海口说，以后我绝对不看50万以下的车。最后你会发现乖乖了，白手五十万30万了，你10万现在你都觉得可贵。是不是？包括呢，你知道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们大学的生活费，我不知道大家大学生活费是什么样子的啊。然后反正我等我有一，就是我觉得作为我们那一时候上大学的80后们来说啊，就是生活费还不至于上千，你知道吧？除非去外省。当年去外省能拿到一个月生活费3-4千的，2-3千的，哇，那家庭都可豪了，我跟你说。基本上是1000不出头啊，那我们80后就不说了，90后啊，再往后啊，好像基本上一个月的生活费都能达到2000，2500-3000是基础。在天空那个时候啊，我就发现了，因为也工作了嘛，我就会发现真的啊，每个月啊，你养孩子，你要现在你就是。深有感触的，你想你每个月给他打2000，每个月打2000，你可吓人啊。花儿草儿都在笑我，笑出自然的。而且我身边有个单身的人都说过，他说现在呢，他工作之后他发现他就是发自内心佩服愿意生孩子还给孩子花钱的。他说对于他自己来说，这2000块钱啊，他1毛钱都不想出。他说他自己都不够花的。啊，一个月就那3000块钱的工资。说来都是泪。哎。哦，对，还有过年。那是真贵呀、啊。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接下来的时间等不了你们互动了啊，我就给你们上点链接啊，大家按照各自所需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比如说今天给大家安排的什么 NYO3 的林虾油，回复健康去买它。再比如说我们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回复清仓去买它。专柜50毫升正装1890，今天直播间哦，是争取到的临期清仓，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早鸟价1瓶299，2瓶再减100，只要499。我非常推荐2瓶囤货哈，因为你2瓶加起来估计也就半年，2瓶加起来你各用5个月，朋友们也不可能，你只会早用完。不会，就是说你用不完的情况，回复清仓，你怎么买都划算。回复清仓啊，而且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钱呢、哦，是神仙捡漏。还有一个就是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我们的黑绷带50毫升加50毫升的白绷带要746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这一套哦，999块。我还能说什么？这波还送礼袋，关键是这一周三七夕极具性价比，反正怎么说呢，日子怎么过你说了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清仓，回复健康。OK，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差不多是再见喽，我是丹丹，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

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提

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后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

帮您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肝，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8: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厂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

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下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三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时候，却是天刚好黑了，无需言语，无尽浪漫，无限可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3积分当钱花，周4秒杀再加码，
6: 周5限时88折，周6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8: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1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回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8: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回复清仓赶紧锁单。

0: 说。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汗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回复清仓赶紧锁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繁花由王家卫指导监制，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领衔主演，由本昌、郑恺、陈龙、董勇、吴越、陈国庆、江一磊、黄觉特邀主演的当代都市剧于2023年播出。这部剧根据金宇澄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围绕阿宝展开。上个世纪的90年代，煌煌大时代，人人争上游，阿宝也变成了宝总，成功过，失败过，在上海留下了一段人生传奇，有过金碧辉煌，有过细水长流，男男女女，长长爹爹，道尽一个时代的情谊与至真。
4: 99、81难，我有情关难过。
5: 人们总归要被一样东西套牢的呀，不是股票就是房子，
4: 还有女人。
3: 导演王家卫的镜头语言摇曳多姿，繁花带给我们的更是一个纯正的上海滩故事。营造氛围之外，镌刻人物，勾画背景，表达心情，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腔调。风云激荡之间，繁花对上海市井烟火娓娓道来，也铺垫了全剧细腻暖实的底色。繁花的电视剧叙事美学与影像美感圆融均衡，完成了电视剧影像水准的革命性提升。
5: 市场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有自己。冲得太快还逃得太慢，肯定是要吃瘪。头顶在肩膀上，脚长在自己身上，只要保护好自己，机会永远比风险大。
4: 做生意要沉得住气，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好戏全在后头。
3: 商战戏是繁花的骨架，但剧集没有止步于商战，情商则是繁花情感线的核心。繁花更是超越了情感故事传统的道德判断，呈现出了更丰富的人性复杂。或许男女在相处中各自对感情的期待原本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如同宝总和林子。
6: 你后悔，你只要多讲一句你后悔认识我，我车票也还给你，叶东西也一道还给你。今天不是你出去不要进来，就是我出去不要进来，两个人只能留一个。你心里面心疼谁？你就把叶东西给他做好了。

0: 或许财富和爱情带给人们的激情与快乐本就带有同源性和相似性，难以兼得或顾此虚彼也是很自然，如同宝总和李李。
1: 人生是一场荒凉的旅行，烟花背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沧海桑田是缘是劫也是宿命，如果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一种必然，那么阴差阳错失之交臂也可能是另一种必然。

0: 信任外部世界难以把握，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也很正常，但也并不轻松。如同宝总和汪小姐，
1: 你很像我认识一个朋友。
2: 谁啦？我认识不啦？
1: 认识的，长得好好看啊。又是你了，你笑什么啦？
2: 讲
1: 讲什么啦？
2: 是谁啦？

有别于原作的苍凉悲悯，电视剧则呈现出树树繁花去复开的开阔温暖。繁花到底是对原著的魔改还是神作？就像你去林子的夜东京吃饭，你当它是一碗家常泡饭还是一份山珍海味，最后吃出什么滋味只有你自己能体会。 但可以确定的是，繁花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成为电视剧的孤品。

0: 过去无所不在，遇到过的人，发生过的事，组成我们的身体发肤，呼吸心跳，生命之树循环往复。我们知道自己在每个春天会开出什么样的花，也知道秋天一定不会结出什么样的果，但我们依然会期待下一个冬去春来，繁花似锦。赤子之心常在，人不想替晓得。
1: 多年前有句歌词，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如今放在繁花中好像格外合适。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成为宝总，但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成为林子，成为李李，成为汪小姐。一处繁花盛开，是花朵是主角，还是枝干是主角呢？宝总愿意作为枝干成就每一朵繁花，何尝不是一种因果？换种说法，爱而不得或许不是一件遗憾的事，而是留住美好的最佳方式。如果可以，我希望时间能停留在那一夜夜中京开大圆台的时刻，但人在时间里没得选择，因为他一分一厘都不会让给你。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的心选择停在哪段年华中。留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4: 下班快乐各位。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嗯，当然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打开视频直播了。Win 就应该是第一天来看我们的直播。他说我问一下啊、你们这个一天是播两场吗、我记得上午也播了呀。
4: 对啊，就是对于这个叫啥公司的热爱，对于这个自己事业的再次提升，
2: 肯定是这样的。
4: 我觉得每一个人追求是孜孜不倦。
2: 播一场够吗？不够，
4: 不够啊！
2: 就这点工作量，我觉得这工作都不饱和。
4: 对呀、拉满，
2: 必须得就是上到满意，上到舒心才可以。

0: 可以，
1: 对对对，
0: 包括呢，还有以心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他说，哎 ，baby 今天怎么收拾的这么淑女？
1: 这不太像 baby 平时以往的这个风格呀。
0: 我天天都淑女啊，我
1: 真的是吗？
0: 我一直走的都是这种温柔贤淑，
1: 哎，
0: 这样子的一个路线啊，朋友，
1: 确实够闲的，你给自己代言是吧？
0: 指定是对我之前有误解。欢迎朋友们，这个方便的话，在我们的视频号可以搜索私家车999，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了。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聊聊啊，问一个问题，你们现在手机都是多大内存呢？你们手机内存够不够用啊？
1: 这256兆。
0: 是这样的啊，
1: 多大内存的？这还要多大内存？
0: 是这样的啊，我也是256G 的手机
1: 啊。你是带 G 是吧？我是 M。
0: 但是为啥就是不理解啊？怎么就是天天就说提示我内存已满，让我删除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1: 你不是今天在郑州，明天就是去杭州，再天就是土耳其，再天又是意大利。你说你就手机内存，
0: 我就是
1: 够用吗？天天的。
0: 在最近就发现，
1: 作为一个旅行博主，
0: 就我的手机确实是照片占了很大一部分的内存，
1: 一个是照片，一个是视频，没了，
0: 占了32.78G。
1: 我就问你一句 ，baby， 走心的，手机里面照片、视频占据了很大的内存，工作呢？
0: 我感觉。
1: 工作占据20%，今天你就踏踏实实的把实话告诉我们。
0: 在工作里面，
1: 有
0: 在工作里面，微信啊，
1: 20兆吧。
0: 回答收到这些，基本上也占了17.41G 的内存。
1: 光收到就占17.41G 啊？
0: 对，我其实仔细看了一下，包括像是我们平时剪辑视频用的剪映，
1: 你看
0: 也占了9.02G。
1: 我都用电脑。
0: 对，包括时不时的去寻找灵感，刷抖音也刷了5G。
1: 灵感。
0: 包括偶尔的时候需要查阅资料，
1: 你管这叫
0: 在豆包上。也查阅了4.53G，
1: 那活也是人家干的呀。
0: 确实是很大，很占内存。包括我的王者荣耀占了29.49G，
1: 就打成这个样子。
0: 然后就是最近就有朋友就说，
1: 内存都为你不值，知道没有？
0: 就发现这手机好像再大内存都不太够用。
1: 确实如此。
0: 有朋友说，清手机内存的时候，发现256G 的手机内存竟然被20000多张的照片还有视频基本上吃干抹净。我这边还好，因为我那个拍视频的时候有专业设备，我相机啊、灵毛啊，专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设备，所以好多都没在手机里面。藏着，不然早就爆炸了。所以这个朋友就总结了一下，说发现啊，其实这些年来年轻人更喜欢去囤赛博记忆。他自己就说嘛，
1: 什么叫赛博记忆？
0: 你比如说他习惯是用实况照片来记录生活，然后每张单张的这个照片就占3MB，
1: 这三兆嘛，
0: 三兆。
1: 所以你说这个
0: 我说啥意思？
1: 256G，
0: 然后说
1: 白放人。
0: 4年下来，他算了算，手机里面基本上囤积了超过150G 的赛博记忆，就里面其实都是自己一些照片，
1: 数字化的玩意儿。
0: 对，然后你要说这个照片有没有这个洗出来呀，或者是做成相册？没有。
1: 谁现在能把谁照片洗出来？
0: 全部都囤积在我的手机里面，
1: 没毛病。
0: 除了存相册之外，他说像是这个相册里面除了照片，还有时不时的和朋友聊天的截图。这个截图啊都占了30000兆，
1: 都觉得非常有趣。
0: 然后包括呢每一个平台打开它的收藏夹里面都是满满的，然后去看完之后说，哎，很占内存，取消哪一个呢？看一圈
1: 哪个都舍不得取消。
0: 没有什么可取消的，
1: 没有一个乐意删的。
0: 包括有朋友说这个用了10年的网盘，然后囤了将近3T 的资源。
1: 哎呦我的天，
0: 从古早的一些当时存的韩剧到一些这个学习的教材，就发现整个自己的
1: 还有自己舍不得删的照片和视频
0: 都是一个个人兴趣史啊。
1: 你想想，
0: 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已经患上了一个电子囤积癖。
1: 没错，
0: 什么东西你都存起来。
1: 这个电子囤积癖这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我家里边我妈妈收藏在这个水槽下面的一个大塑料袋里边的无数塑料袋一样，
0: 那必须存起来，
1: 用又用不上，扔又舍不得扔，
0: 找又找不出来，
1: 这不是垃圾吗？这不是玩意儿啊。
0: 但是就有的时候没办法，你让我去挑，我的照片都可不错了呀。
1: 是
0: 删哪张？
1: 一个动作照了60多张，然后你说你选一个吧。
0: 就关键现在是拍照也方便，
1: 那是
0: 只要你一摁
1: 按一下就完事儿。
0: 哎， 只要你不松手，那照片一张一张花花照，
1: 连拍呀，
0: 是这样的。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忍不住去囤一些东西。
1: 是的，
0: 有可能你像我们一样是在自己的电子空间当中存了一些赛博记忆。
1: 对，
0: 但现实生活中有朋友说，我看到有一些，比如说看到漂亮的杯子。

0: 看到漂亮这个笔记本，我也忍不住想囤起来，就是想买买买。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你看见什么就忍不住想囤，想买买买，
1: 买买买。等等各位啊，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对，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你看，熊猫不是猫说，苹果手机内存是金子做的。
0: 反正我这个256G应该不太够用了。
1: 对，
0: 但是你要再买太大的。又不太钱不太够用，钱卡住了。
1: 所以你说是保存那些没用的记忆，还是先来买手机？你自己选。
0: 而且在我的这个算是科技的操作上啊，我不太会。就是为啥我换完新的手机之后，
1: 科技
0: 只要同步过来我的通讯录，同步过来我的资料的时候，照片也都过来了。
1: 那个。所以有时候换手机只是换了一个设备，
0: 是啊，
1: 而相同的记忆又重新 copy 一下，
0: 明明以为自己换了一个新的手机，一发现哎又满了，
1: 内存又不够了。
0: 确实有的时候不太够用。欢迎朋友们来说说你在生活当中喜欢囤什么样的东西，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BOA 在说，他说不太够用，主要原因就是王者荣耀40多个G，非常占内存。
1: 你知道吗？王者荣耀这40多个G，就是咱不提某个游戏啊，很多朋友愿意玩那个，包括什么三角洲等等等等啊，
0: 吃鸡，
1: 它可不小。而它运转的时候，整个对内存的要求非常高。
0: 关键它还爱更新。
1: 对，关键是有些人打成那个样子，这占40多G的内存。
0: 像王腾霄就是这种，就是半天都上不了我们的星耀，
1: 对，
0: 甚至上不了我们的王者，他还不卸载。
1: 你就说。白银妥妥的，中午说走老王吃饭，
0: 青铜
1: 对吧，就我说走老王吃饭，你等会儿我再开一局，然后现在我在叫他的时候，我说哎咱那个差不多了，哎刚才又被一个小学生虐了，我不认，我再来一次，都是这样的。
0: 有的时候我也提示腾霄
1: 啊，
0: 我说有的时候你思考一下，
1: 何苦呢，
0: 一直输连跪什么原因，也不能全怪队友吧，是不是自己有点原因呢，
1: 那没办法。
0: 你反思一下自己呢，
1: 要么大家亲切的称其为王叔叔。
0: 确实有的时候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这个手速啊脑速啊
1: 都跟不上了。
0: 这位朋友就说嘛，说你打游戏的时候，你就有的时候惊叹说，为什么对手这么厉害，
1: 对对对，
0: 三下五除二唰唰唰还没看清把自己杀了，
1: 那连招反复开大是吧。
0: 后来想了想，那是年轻时候的自己重重自己现在的眉心。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你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忍不住囤，都可以分享过来。
1: 你看人表扬我了，这是谁，蛋盒说，杨哥早上给麦姐捧哏，晚上给大脸猫捧哏，工资双份才行，
0: 必须的，
1: 够吗，
0: 够老杨，说不定就是以后就是早晚都是你和麦姐。
1: 我谢谢你了，这你这是从哪儿得到的小道消息，你让我瞧瞧，
0: 不靠谱小道消息。
1: 啊，可以这样吗？是吧？然后再来看，还有朋友在说了，他说近期老杨第二次连轴转了吧？
0: 对，不二说的，他说老杨是妥妥的老魔。
1: 没有没有，主要是就是白银的那位朋友，这现在真的是他也是一直很辛苦的嘛，然后终于这两天把公休假休了。
0: 没事，老杨也会再休的，都安排着呢，在日程表里安排着呢，
1: 谁都跑不掉。
0: 我们来互动话题了，来说说你看到什么的时候忍不住想囤想买，行车在路上方便的话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哎，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但是在这儿啊，我们要囤一个什么呢，就跟大家建议可以试试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这个日子有人忙着订餐，有人忙着悄悄挑礼物，就是七夕快到了嘛，我们给大家建议试一试看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这里头从洁面到精华水再到精华乳再到面霜再到眼霜，五步的护肤，每步都非常讲究，而且第一补水不是只做表面功夫，第二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第三眼周也帮你照顾到，日常价499，今天七夕预热秒杀价299，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299到手一套，一个套盒加上两盒古法面膜，再加上两片的面膜试用装，福利不要错过，回复
0: 牡丹，
1: 一键了解详情。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

0: 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嘿，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3: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随便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踩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地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地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地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地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这边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3: Q Baby， 你是。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好，大家好，我是 KBB。
1: OK，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BOA 在节目当中就 diss 老王了啊，他说那个让腾霄去跟柯南老师学习一下，都之前啊二位同样都是下了节目坐在办公室打游戏，人家柯南就能一马平川，
1: 对，
0: 腾霄
1: 就能这个被一个马平川
0: 像 QBaby
1: 啊，
0: 下了节目，
1: 对。

0: 都不会在办公室打游戏，
1: 嗯，
0: 那只占用自己晚上私人的时间，简单一打都能随随便便轻轻易易登上王者。腾霄利用一天22个小时打，
1: 就打成这个样子。这叫什么？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有一个特别有哲理的一句话叫，努力没问题，关键是别努力错了方向。
0: 对，
1: 努力错方向，再努力有什么用？
0: 有的时候就建议这腾霄就放弃这个事。
1: 放弃吧。
0: 主要是这个年龄也到了。
1: 每次拿起手机，手机屏幕一横，总觉得自己是职业选手。
0: 是，时不时的打打太极拳。
1: 对。
0: 时不时的那个手里拿俩球转转。
1: 蹭蹭树。
0: 差不多了。
1: 撞撞树。
0: 对。
1: 就够了。
0: 何必呢？为难自己。
1: 得不？
0: 还被这个队友骂。
1: 这种高精尖的事儿交给我们来做。
0: 是的。
1: 好不好？
0: 车蛋河在说，他说什么东西占了我很多的内存呢？他说是晚高峰的节目。
1: 哦。
0: 他说我收藏了非常的多，但是最后你们后台不更新。最近
1: 因为啥
0: 我也收藏不了了，占了不少内存呢。
1: 因为我们这个后台啊，也满了，
0: 也满了。
1: 前两天就点，就是是否留存什么什么资料，我们点了之后，他过老半天，老半天，老半天的提醒，抱歉，储存故障，内存不足。所以
0: 据我所知，
1: 何苦是不说是您，我们也一样啊。
0: 我们这个手机用了都不到一年的时间，
1: 当然。
0: 当时也是咬了咬牙，
1: 买了个顶配是吧？
0: 买的是iPhone 16，
1: 哦，
0: 256G， 和我是同级别的
1: 同款啊。
0: 现在
1: 没想到都不够用，
0: 不行，确实不够用，
1: 这俩人
0: 啊。欢迎朋友们也来说说吧，说说你看见什么就忍不住想囤囤囤，想买买买。
1: 就啊，有朋友这截屏给我们了，这樱桃薄荷发来了3-4张照片。
0: 嗯，
1: 这照片我们看了一下，好像都是一些这个比较流行的这个手办啊。
0: 嗯，就是拉布布的一些小玩具。
1: 这个系列好像啊，什么有这个
0: 星星农场，
1: 对对对，哦，
0: 星星人农场系列
1: 是这样的。
0: 对，里面还有6个以及一个隐藏款。
1: 对。就这隐藏款坑多少人，你知道吗？
0: 他说我看见啥都想买，我高物欲行了吧，我认了。
1: 人家高物欲可以啊，人家高工资啊，对不对？咱呢，看你们高物欲，我行了吧？
0: 咱会过了呀，
1: 对吧？
0: 至少我觉得就是
1: 啊，
0: 我啥也不缺。
1: 有对，
0: 因为我知道
1: 我啥也不缺，
0: 在哪儿买什么合适，就该花花该省省。
1: 对对对，
0: 我也可以。我不可以，我不可以花那么多钱去买星星人农场，但是我可以以一个较低的价格囤一下黑白绷带。
1: 对，我们今天早上还在这说呢，我说这个我要向我们的同事学习。
0: 嗯
1: ，Q Baby 自己买了一套，然后给自己的妈妈买了一套，我就觉得你看这么孝顺的这个做法
0: 是
1: 值得大家去学习的。这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阿姨收到之后感觉怎么样？
0: 那确实不错。我跟你讲，因为有的时候你去真的去正价去买的时候，它7000多块钱，这个你买的时候首先自己心疼一下，
1: 那肯定的。
0: 然后在你用的时候更心疼。
1: 对，
0: 就是虽然很开心，但是呢又觉得这个用起来抠抠搜搜的。包括你去送给家长、送给长辈的时候，他们又会觉得花这钱干啥？
1: 人家说是什么呢？说这东西好像一次用什么黄豆粒大小。你说让咱正装买7000多，
0: 用小米大小，
1: 对我们来讲小米粒大小，那也没啥效果呀。
0: 对，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的返场。也是其实上一周的时候我们也在卖，直接就是卖爆了，后台全部都要求说
1: 补单
0: 请补单。
1: 对，
0: 而且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也给我们反馈了，说是正品太值了。
1: 太值了，没错，
0: 对，省了非常多的钱。那今天我们是在返场最后一波，依然是给大家带来1折多的一个惊爆价，直接包邮到家。但是库存真的非常少，如果说朋友们你之前就囤过的话，你现在就不用再多思考，
1: 用过都知道在私家车999选的东西合适不合适了。
0: 是的，手速直接准备好，回复礼盒，在999的平台上你先回复礼盒，抓紧时间囤一囤。如果之前没有囤过的，我们详细讲一下啊。
1: 好的，
0: 先说这个黑绷带，这个你一听黑绷带白绷带，按照我们正常的思维，那就是一个晚上用一个白天用，
1: 那这没毛病，很能理解。
0: 黑绷带晚上用睡得香，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了它的绷带技术，等于说能养厚我们皮肤的屏障，而且能淡纹我们的这个皮肤上的一些细纹，也让皮肤更紧致一些。包括就是夏天用的时候也很润，并且不会觉得油。你早上你第二天比如说你熬夜起来，你直接你看整个脸非常饱满，非常透亮。再说白绷带啊，这个就是白天来使用的，不瞌睡。
1: 对，
0: 主打的是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它质地非常的轻薄，吸收非常的快，不会有任何闷痘的情况。包括你后续你去跟着这个上妆也非常的服帖，很适合这个季节来使用。
1: 是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黑白绷带啊，就是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两个一块搭配效果是翻倍的，表层修护力能提升20%，比单用强的非常多，24小时不断档，每天都给足的绷带级的守护。我光知道之前光知道叫黑绷带，因为身边的不少女孩子知道这个东西，
1: 是啊，
0: 对吧，而且买一瓶之后发朋友圈，往往说哎呀我今天这个今天是周六，哎呀终于美美的睡了一个懒觉，然后拍了一张梳妆台，这是黑绷带在里头。但你知道黑白绷带，后来我才知道有白绷带，
1: 是的，
0: 是白天用的叫日霜嘛。
1: 嗯，
0: 所以就是每一瓶，一瓶3000多块钱，
1: 是
0: 这两盒黑绷带加白绷带，每一盒是50毫升，一共是100毫升。
1: 嗯，
0: 专柜旗舰店7460，但是今天依然是秋初的护肤剂，只要999一套，不到2折一折多的价格，
1: 这个相当划算了。因为你999，你去专柜你去溜达一圈，或者你去全网你去看一看啊，
0: 你就知道，
1: 就是一瓶都买不到。
0: 对，
1: 今天你999能拿到的是一瓶黑绷带和一瓶白绷带两瓶的正装，
0: 没错。
1: 但是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划算是因为包装上有点微瑕，
0: 对，
1: 是一个清仓，所以说我们数量其实不多，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礼盒来买上一套。
0: 对，
1: 因为这波还送你礼袋，性价比非常的高。包括如果说你不介意的话，因为那个可能稍微有点那小小的钱，
0: 为啥 baby 给妈妈买呢？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就是他，因为他不需要再去解释说，你看这个可能是一点微瑕什么的，跟妈妈一说就行了。我们用的不用盒子，不用壳啊，
1: 里面的东西是不受任何影响的，
0: 瓤完全没问题。
1: 因为你知道，其实它本来这个黑白绷带，它的这个盒子它就是个圆形的嘛，
0: 对。
1: 然后它其实它里面的那个膏体是一个圆柱形的，
0: 对，
1: 它旁边是空的。
0: 现在大家知道了吧？
1: 所以它旁边碰一下，其实跟里面的东西完全没有影响。
0: 你知道它多缺吗？用大宝得用多少？
1: 它瓶子是设计的是一个这样子圆弧形的
0: 一个造型，对，非常漂亮。
1: 对，但它里面的这个液体，这个膏体
0: 、
1: 它是一个圆柱形的，在里面其实它外面有一点小磕碰，里面东西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你该用还是用，
0: 就是瓶体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的，
0: 就是外边盒子包装可能是哎这个角可能凹进去了一点点，就包装盒的某一个角凹进去了，可能类似这种情况。
1: 对，
0: 放心使用，就是送人。这个如果说对方非常的咱不熟悉陌生人不建议，但如果说送自家人自己用送闺蜜，我觉得这是相当合适的。
1: 是的
0: 啊，
1: 欢迎朋友们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礼盒两个字啊，给大家再提醒一下，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临时给大家补的一个单啊。
0: 对，
1: 确实补的不多，犹豫的这几分钟我看已经很多朋友在回复礼盒了。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在999平台上回复礼盒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天的损伤全部修护好，让皮肤紧致饱满的迎接换季，这一套是你的及时雨，24小时帮你来喝，而且这个价格让你真正舍得去用它，给自己一个这个换肤的周期，让自己感受到它的神奇魔力。这是让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朋友不妨试一下。
1: 是的，
0: 直接回复礼盒就行，黑绷带加白绷带，所有产品都是海外制裁，每瓶都有唯一的素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同时再次跟大家提示，999这个价格就100单，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了，有不少朋友已经开始刷了，您直接回复礼盒到平台来就行了。因为这个熟悉的节目的朋友在上周都知道我们已经在卖嘛，
1: 对，
0: 而且 baby 已经给自己的家人已经下单了，
1: 已经
0: 收到了嘛，
1: 手速非常快。
0: 所以
1: 当我看到这个我们今天会带这个的时候，
0: 对，
1: 我说之前就给自己先买了，
0: 对，
1: 因为我知道大家抢的速度太快了，我怕我说完之后我再回复就没了。
0: 对，
1: 有点私心。包括刚才我朋友在我们平台上回复了神仙水，这个是没有链接的，不知道您是想买我们的黑绷带礼盒，还是说想买神仙水？
0: 对，
1: 如果想买神仙水的话，那这一波福利是没有的。
0: 对，
1: 再跟大家提示一下，所以说我们卖什么的时候，大家就抓紧时间回复，
0: 跟着我们来就行，
1: 别等没了。或者是这个价格恢复了，你再来回复的话，那确实是没有任何的链接，也没有办法享受到这波福利了。
0: 回复礼盒，
1: 对，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平台上回复礼盒了解详情。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

0: 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两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2: 温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2: 那有朋友说，哎，刚才你们是在练歌吗？
3: 哎，不小心被你发现了。
2: 这还不小心呢，
3: 本来
2: 听不见，
3: 打算被人偷偷努力。
2: 万没想到，
3: 哎，有的时候努力呀、啊、
2: 这劲儿使在明面上。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啊。托达斯也说正好叫我赶上了，
2: 你看
3: 确实幸运朋友。
2: 对，
3: 像你这份好运多少人嫉妒呀，
2: 你看
3: 多少人羡慕你啊，
2: 全世界多少艺人都羡慕你。
3: 是、嗯、包括呢朋友们这个也可以来互动一下话题、
2: 嗯、
3: 来聊聊今天的这个话题，来说说你喜欢囤什么样的东西。
2: 囤什么？来吧 baby 说说吧，你喜欢囤啥、
3: 我刚才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想说，
2: 嗯，
3: 要叫我说的话这俩小时不老够。
2: 傻了，来详细说说啊。
3: 我发现我太喜欢囤各种各样的东西了，就像是冰箱贴这种咱们就不多说了、
2: 这确实是，
3: 这是必然的。你出去玩
2: 贴满了
3: 是吧、嗯、你不得买点纪念品吗？
2: 对，
3: 但我后来发现
2: 太贵咱也买不起，买冰箱贴
3: 对，什么冰箱贴小杯垫这些都算了。
2: 是，
3: 我到后来发现我现在囤的东西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带了，
2: 又有要求了。
3: 我开始喜欢囤香薰，比如说、香薰的蜡烛、香薰的这个香插、像我这次去旅行回来带了三个香插回来，
2: 土耳其和那个
3: 那种陶瓷的、又大又沉又容易碎。
2: 哎，你不背石头的吗？陶瓷多轻啊，是吧？
3: 我昨天在拆的时候
2: 没有质感，是吧？
3: 我都带着那种忐忑的心情，我说该不会碎了。不好说，行李都是托运的，
2: 人家快递没加钱吧这个。
3: 就是发现自己忍不住、而且呢也喜欢开始带那种杯子，就杯子带上下面的小碟子
2: 啊，
3: 也是那种容易
2: 来一碗
3: 碎。但是就是不远万里、喜欢把它带回来，
2: 到最后再一看，哟，景德镇的，你看、
3: Made in China。
2: 对对对。其实你看有很多朋友就是愿意去带这东西。我跟你讲 baby， 我跟你一样有一个小毛病、就是喜欢买杯子。
3: 哦，你也喜欢买杯子？
2: 我喜欢买杯子。人你知道就是我各种各样类型的杯子，
3: 反正
2: 有喝不同饮品的，
3: 是、
2: 对吧？喝不同茶叶的，就喝红茶的、喝绿茶的是不一样的嘛。
3: 嗯，
2: 自己还瞎讲究，然后柜子里边打开之后，很多那种杯子一弄叮叮当当的。
3: 当然，
2: 就直到有一次我买了某咖啡品牌，咱不提名字了，某咖啡品牌，他当时买了大概那是三大盒，里边大概有120条的那个咖啡的那个溶液嘛。就是
3: 送你了一个杯子，
2: 送了一个杯子。
3: 哦，
2: 我怎么就那么好看？是一个小葫芦型的。
3: 嗯，
2: 我说你大概可能会想到一个紫色的葫芦，好漂亮。
3: 嗯，
2: 拿回来正准备用，被咱们同事 Maggie 麦船，他问到了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
3: 他说，
2: 我说你这个咋样，麦船好看吧？
3: 嗯，
2: 不错。然后我说你，我打算明天用。他就问了一句话，你咋洗？不用了。你咋洗里边葫芦那个，你咋洗干净？
3: 多多当一个装饰品，还真叫你用上。
2: 真不用了。哎呀，
3: 确实有一
2: 下冷静，
3: 就是我们太注重这个东西的外表了。
2: 对，
3: 包括有些东西，像我带了一个小杯子，就这么一点点大。
2: 嗯，
3: 有朋友说你这是什么，喝意式咖啡吗？
2: 对，
3: 我说有的时候吧也未必，但反正就是好看。
2: 我是从意式上喝的。
3: 放到那里之后就有自己的格调。
2: 对，
3: 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说是你喜欢囤什么样的东西。
2: 对，
3: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小马甲是我们直接分享了一张照片。
2: 哎呦呵，
3: 他说喜欢囤 Hello Kitty 算吗？
2: 算，其实是喜欢这些手办什么的。
3: 我看了一下、这个照片，如果他不说是他囤的，
2: 我觉得他像是在一个
3: 购物店
2: 精品店里。
3: 他囤的东西，我现在一眼望过去，我大致估摸着有100上百个，
2: 至少得100-200个，
3: 大的小的。然后这个不同的这个各种玩偶，然后玻璃里罩着的、挂着的，像钥匙链一样的，自己站那儿的。
2: 四层的置物架，大的、小的、黑的、白的，大的、小的、黑的、白的、红的、蓝的，
3: 就是确实是多朋友。
2: 你看，
3: 你有这个钱，你不买一个黑白绷带吗？
2: 就给它绷上是吧？
3: 当然欢迎朋友们，如果说想要购买我们黑白绷带的朋友、可以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礼盒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是，
3: 包括刚才看到好像有朋友在问到说想问我们的这个
2: 神仙水、
3: 还有没有了。
2: 这是谁、小狗啊，小猫小狗这个朋友。
3: 对，朋友如果说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再回复一下，我看我这个链接能不能给你复制过去。
2: 把链接给粘上。
3: 对，我们找工作人员说找到了，现在还有少量的啊。包括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你喜欢囤点什么，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对，需要帮忙您说话。这个潘娜说葫芦那种，老杨说的那种那个葫芦嘛，保温壶嘛。我看有人解剖过，打开过。其实里边是直筒的。不是，我打开了，我真是拧开往里头看来着。就眯缝着一只眼往里头瞪。它确实是葫芦形的，中间有个细腰，就确实不好洗。
3: 不管它中间，
2: 谁发明的呢？
3: 不管它中间是直筒的，还是葫芦的，但它嘴儿小，嘴就这么大，
2: 塞不里这刷杯子那玩意儿，是奇形怪状的。
3: 当然，朋友们可以继续来互动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带来歌曲了。
2: 对不住了，朋友们。
3: 作文符号吧，包括樱桃薄荷还在说，他说我也有一个葫芦杯，玻璃的。
2: 对。
3: 这个
2: 蜜雪小弟，
3: 卖小酒的送的，加了9块钱，还是19块钱，
2: 加钱收的嘛，
3: 买到的。
2: 当时就说图一个那个叫什么好彩头嘛，福禄嘛，葫芦不就是福禄嘛，
3: 是啊，也挺好，囤着吧，
2: 就放家里头，
3: 对，也没别的地方可以
2: 放。
3: 实在不喜欢的话，要不然送我也可以。
2: 行，
3: 当然这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歌曲呢，也是我跟老杨刚才这个亲身学习的一首歌曲，
2: 是
3: 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
2: 学成归来，看看大家给是品鉴一下吧。
3: 而且也是我们会唱的，就是非常时尚、年轻的一首歌，
2: 为数不多的。
3: 你再往后倒，就要给你唱《心语》和《知心爱人》了。
2: 再近15年里的那种歌曲了。
3: 你第一句是你啊。
2: 给个 key。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3: 如今
2: 啥
3: 依旧在吹，你起高了是不是？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
2: 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
3: 这才是正常的 key。
2: 你

0: 气鹅气。
1: 来来来，
0: 下气，
1: 这还要下气啊？
0: 你顶那么高，我的女生怎么洗？往上怎么唱
1: 啊？是吧？我的错，我的错。好不容易有男生往上先起的吧？
0: 我来带带你啊！
1: 啊，你带我吧，骑自行车带我呀、啊。

0: 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
1: 你有电没？
2: 没找到。
1: 烂死的。

0: 先走。
1: 差一点就唱出口了。
0: 该你了是吧？蓝色的丝带。
1: 该我了，该我了。幸好是我自己来。
0: 你来。
1: 跟着你后面我都找不着。
0: 其实没我挺好的。你一个人挺好的。

0: 来的这个
1: 最后这点这个二声部就不错了两个人这个和声你听唱的这种感觉，
0: 我刚说没我你挺好的，但你唱了两句之后我觉得没我不行，
1: 也不行，
0: 没我不行，
1: 还得有你在，
0: 那你过得也并没有那么好，我觉得看着。
1: 刚刚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稍微被风吹的跑了点调，
0: 对，
1: 在大体上我觉得还可以，
0: 疯狂的风。
1: 朋友们可以来点评一下，
0: 没说就是大周一的，不会有西康吗？
1: 预言在说我是谁，我在哪儿，为什么呀？到底
0: 地球听我们歌。
1: 托达斯说笑出声音了，
0: 怎么着？
1: 哪一段笑出的？
0: 你说吧，
1: 肯定是老杨那段吧。
0: 我开始可以做得很好的，真的。
1: 你开始那个
0: 很用心的好吗？
1: 林俊杰的那个调有那么高吗？他怎么就
0: 记得夏天？那林俊杰本身的 key 就很高的。
1: 那我就往上的话，就刚刚往上翻了呀。
0: 你就标准就行。
1: 如今
0: 行了，就这点。
1: 秋天的雨跟随。
0: 我让我重说一句，没我你挺好的。我重来一遍。
1: 有的时候
0: 维持我观点，
1: 肯定得往上翻，翻这歌哪有花啊？
0: 白眼儿往上翻了。
1: 兔达斯在说，他说盗版磁带这属于，
0: 这卷带了都。
1: 摩羯在说开会中偷偷瞄你俩，
0: 外放。
1: 光瞄能行吗？
0: 对呀、啊，
1: 就是音乐你不听，再好的声音，再好的戏，没有声音它出不来。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所以说该听是，你把那个手机直接那个耳机也拔了。
0: 都该下班了。
1: 会议室里我看那个大家也都在。
0: 对，把蓝牙拦上。
1: 叫领导听两句。臭蛋何在说、大脸猫唱的我好冷啊，
0: 你看
1: 我哆哆嗦嗦的听完了，
0: 是在这炎热的夏天当中的一抹冷。
1: 此刻比空调还管用，
0: 你看看
1: 杨哥兜里的兜不住，
0: 我真没兜住啊，
1: 因为我们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就叫被风吹过的夏天，
0: 都吹秋天
1: 吹过去了朋友。现在立秋半天，
0: 再过几天该立秋了，都
1: 已经立完了，
0: 立秋了都啊，
1: 那立秋立十天了朋友、还没反应过来呢，
0: 可不嘛，
1: 该有点冷了，这不怪我们啊。
0: 在这点我们俩还是很团结的是吧。
1: 潘大爷说该说不说啊、baby 不那么放飞自我的话还是可以的了，
0: 是的，刚才搂着的、
1: 我这首歌说实话啊，除了衔接部分有点没有衔接好之外，
0: 对
1: 其他地方你说稳不稳，
0: 在主歌部分起的还是比较
1: 稳得很，
0: 是比较波澜起伏的，对吧？在副歌部分呢，这个 key 没找到，衔接部分呢没有那么紧密，
1: 是吧？
0: 反正就是三点。
1: 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点评了、很普通说baby 骑车带老杨站起来蹬，
0: 站起来蹬，
1: 结果老杨鞋底都滋拉到地上的感觉。
0: 我感觉到是，就感觉就像小的时候什么呢，就我爷爷骑车带着我、然后出去玩，然后我坐在那二八那个大座的后座上头，然后接下来我的脚脖子挤到那个轮子里头
1: 卡住了，
0: 然后我爷爷觉得蹬不住，站起来蹬的那种感觉。
1: 哎，使劲了啊！走，
0: 每个小朋友都经历过的痛。Steve 说，前两天刚夸过 baby 认真唱歌，今天就不认真。不，对，他真的是认真了。
1: 不是你有一说一啊，水平是一方面，
0: 对，
1: 努力是另一方面了。
0: 态度是很真诚的。
1: 不许你在这儿就说我不努力啊，领导也听着呢。
0: 我们真诚的态度，就像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套。这个黑绷带白绷带的礼盒，赫莲娜的这套礼盒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原价7000多，现在一点几折，不到两折，只要999。你就说我们这打折打得狠不狠？你说我们这技术打折打得狠不狠？
1: 确实是非常狠
0: 啊！
1: 而且据我所观察啊，早上出了非常多单，
0: 那是
1: 怀疑麦姐偷自己吞了，
0: 她有自己应该下了一套，
1: 她有私心，有的时候。我感觉那里面一定有他自己下的两单到三单，
0: 有他的。
1: 朋友们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两个字，
0: 来吧，
1: 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黑白绷带的礼盒的一个返场。因为前段时间很多朋友都说想要再囤一下，包括有的没有赶上的，
0: 上周卖了一波之后，很多朋友说呀结束了，再到周末的时候再回这个黑绷带或者白绷带礼盒就都没有这个链接了。有朋友在后台跟我们说能不能再上一波，还有没有了，我们这周一就是今天明天嘛，估计这两天可能还能把就是还再有的这些给他都搞定了，
1: 明天都不一定还剩多少。
0: 您直接回复礼盒就行，黑白绷带啊。
1: 看麦姐有多少个朋友得送的，不好说了。
0: 一个人承包是吧？
1: 特达斯听完我们唱歌之后说可以了，真的可以了。
0: 是说你进步了吗？
1: 应该是觉得我唱的可以。
0: 可以。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8: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9: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10: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健身场所呢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那这个时候瑜伽垫就是运动当中少不了的装备。当你兴致勃勃地准备购买一款瑜伽垫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挑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KBaby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材质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者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垫子干爽不滑脚。出差党呢，就选1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场景选就 OK 了。日常做高抬腿这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的，
11: 私家车999提醒您，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具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5: 温

0: 叮咚，
1: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好，大家好，我是 QBaby。
2: 哎，第二个小时节目正式开始。
3: 是的，也能听出来杨毅也是活力满满的。包括严香说那个 Baby 你告诉老杨，我亲自告诉老杨。
2: 你亲自告诉我？
3: 他说一天上两个班爽不爽？
2: 爽
3: 啊。然后是不是感觉非常的舒适？
2: 爽爆了。
3: 包括他也在跟我说啊，他说你看老杨就没你娇气，老杨能上四个班都没一点问题。
2: 你是不是跟严香老师商量好了？就抬上去是吧？先给他。
3: 责任确实是很重大，
2: 对，
3: 我觉得挺好的。
2: 这你们抬我的责任重大。
3: 老杨，你这样子，你把那个早上丹丹和下午文姐的节目你也接管。包括腾霄现在请假，晚上
2: 我就是麦霸。
3: 别说别的了，
2: 听朗读我都给他 cover 了。
3: 以后也不叫私家车999，改成老杨之声。
2: 说到没声。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当然现在在路上的话也欢迎朋友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
2: 哎，
3: 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了。
2: 还有不少朋友在我们广告间隙的时候回复了礼盒，
3: 对，
2: 还没介绍呢哈。这您直接回复礼盒就行，这也是在上周的时候就已经当时卖爆了的赫莲娜黑白绷带的套盒，这一套礼盒啊，都是正装50毫升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商场是7460，今天只要999，也是最后的不多了。这一些您直接发送礼盒，不要回复套盒，礼盒来上一套，同时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
3: 是的，朋友们可以回复礼盒来了解详情了。包括刚才有朋友在问到说这个 SK2 的神仙水，
2: 对，
3: 有没有货？我们呢临时是调出来了一批，
2: 有一波啊，
3: 这样子我把链接转给你吧。
2: 对，
3: 能转不能？我试试。
2: 能。啊？这。来大家展示一下啊，
3: 不好转，
2: 不好转啊。待会儿再说，
3: 待会儿再说吧。
2: 待会儿我们来看试一下这个能不能，希望能帮到你吧。
3: 对，
2: 啊，
3: 也希望那个朋友在我们直播间多做停留。你等一会儿我研究一下这个技术。
2: 因为年轻人啊，对技术不熟练。这个，
3: 给你转过去啊，
2: 就链接啊。
3: 包括呢，朋友们可以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嘛。今天在聊说你喜欢囤什么样的东西，
2: 囤什么，
3: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2: 对，
3: 我最近就发现啊，就是有朋友真的喜欢。囤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2: 说一说。
3: 有朋友说我喜欢自己买一些这个小杯子、小香薰，就我喜欢的。包括有朋友说我喜欢囤一些那种文玩
2: 手办，
3: 都有，囤手办的。
2: 对，
3: 最近我就看到啊，有一位男子，杭州的郭先生，喜欢囤金。
2: 哎呦，
3: 金手镯，
2: 这个这是好做法呀。
3: 你要说这确实是就是有远见。
2: 那可不。
3: 郭先生就说啊，说我在16年前呀，囤过一个30克的金手镯。
2: 那可不少。
3: 对，那个时候呢是2010年。
2: 哎呦。
3: 那一年我结识了我的一个女友。就在恋爱期间呀， 我一咬牙，一狠心，
2: 是
3: 就送了他一只30多克的金手镯，
2: 有诚意。
3: 是，那谈的那时候感情好呀。
2: 对呀。
3: 但后来就是不了了之了。那如今呢，已经过去了16年的时间啊。小郭说，我想来想去啊，金价也涨，我今年想要要回来。
2: 对啊，就放你那儿存16年，给我。
3: 合着他是银行是吧？
2: 要是降了呢，你就不用给我了。
3: 完了之后呢，这个就找到了，人家真实施了，老杨。有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别人的这个行动力啊。
2: 对，
3: 直接就拨通了前女友的电话。
2: 哎呦，
3: 你敢不敢拨通前女友电话？
2: 我不敢，我没有前女友。
3: 你有的时候不好意思，
2: 有也不能认，
3: 那有点弄大了啊。但小郭没有任何的担忧，他找到了前女友。他说那个记得吗？16年前，在大明不是，在当年咱们俩谈恋爱期间，
2: 我曾经送给你过一个金手镯30克的。
3: 对，
2: 然
3: 后这个前女友说，我记得呀。
2: 怎么了？
3: 我记得当时我们一分手的时候
2: 啊，
3: 因为我们俩中间是介绍认识的嘛
2: 啊，
3: 我一分手我就已经转交给媒人了
2: 啊。
3: 这个
2: 那是找媒人呢。
3: 对，你去问一下那个媒人谭女士吧。
2: 媒人怎么说？
3: 问到媒人之后，媒人说，没有这回事啊。
2: 咋的？她是东北大姐。
3: 我们只是牵了个线啊，往后我跟你们俩谁都没有联系，没有交集啊。
2: 这玩意儿根据物质不灭定律的话，这玩意儿不应该没有啊。
3: 包括呢，到现在这个三个人各执一词，陷入了一个僵局。包括这个媒人也说你那个小郭啊，你再去找前女友问问呗，你再去核实一下呗，反正我这儿没有啊。郭先生呢，
2: 就互相推呗，就
3: 又去找前女友，前女友不接电话了。然后呢，这个聊天记录中还说十几年了，金价也不一样，那跟当年的价格不一样了，
2: 那是肯定的。
3: 那可能媒人也不一定会完全承认啊。目前呢，这个郭先生反正就是说我现在也拿不到我的金手镯，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找律师吧。对此呢，律师说，以结婚为目的的，像是三金呀、什么什么的这种给大家这个对方送的一些物品，你如果没有结成婚的话，你可以要求退回
2: 啊，对，有这个要求，是可以有这个主张。
3: 是，但是如果说女方已经的确是把这个首饰又交给第三方，交给媒人了的话，这个媒人呢，并非赠与方，
2: 对，
3: 那继续持有这个物品那是不行的，
2: 那
3: 就不合法了。
2: 从法理上来讲是对的，
3: 也不合理了。
2: 但是咱说呀，这不光是要法理，咱生活当中还要有情理。
3: 是，
2: 但从情理上来讲，这个哥们儿过去16年了，想起来。
3: 稍微有点弄大，
2: 我确实是，我不知道您会怎么想。
3: 只送给过16年前的前女友30克的镯子吗？后来15年的那个，
2: 你想深挖什么？
3: 7年的那个送的啥、哎？你还记得不？就是我现在也多问一句，郭先生，现在还是单身不？
2: 我猜呀、啊。但真的可能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样。假如说我要是这郭先生，我现在这事儿我提都不会提，
3: 那不好意思问。
2: 对，都已经送出去了，那当年的这些时光经历，对吧？我觉得这种怎么说，过去的这些岁月，对于自己来讲，也是一个回忆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对吧？但是送出去的就当时送去，
3: 多弄那呀！
2: 那你再要回来。总觉得让人觉得怪怪的。
3: 你实在不行，我送你一首歌得了。非得要那个金镯子吗？不合适，不合适，彼此留个好印象吧。
2: 人说不要了，镯子不要了，别送歌。
3: 歌也不想要吗？
2: 这不要，这个不要。
3: 欢迎朋友们来互动一下，来说说你看到什么就忍不住囤，忍不住买。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2: 说囤什么？我跟你讲，其实有的时候。好心情好状态其实是最好的，
3: 当然，
2: 对吧？说到这儿了，你的皮肤的状态好了，心情状态也就好了。今天呢，大家直接在私家车999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关键词，叫做大牌，抱歉，清仓到平台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
3: 是的，
2: 这个链接。
3: 刚才大喵喵还说假期2个月都快结束了，玩的开心吧，晒黑了吧，
2: 皮肤怎么样啊，
3: 是不是要把自己再白回来了？不然你一开学见到同事们一看你不认识了，说哪里来的这个外教，都不合适的。
2: 那就是您该赶上我了。
3: 因为我前一段出去玩的时候，我也确实晒黑了好几个色号啊。
2: 你知道昨天这今天周一，在上周五的时候，大家 Q Baby 我们俩直播的时候，他做过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吗？他把胳膊伸出来放我胳膊旁边比。
3: 老梁，跟你说实话，
2: 你是不是过分了？
3: 我真的是在我应该是一个月前休的年假，
2: 对，一个月了。
3: 然后我一个月回来当天，所有人见了我之后就说你这怎么这么黑呀、就是大家对我的那种恶言相向啊，不记到现在。但是我从回来的第一天起，
2: 讲述真实，
3: 我就开始买美白的任何东西，美白的精华用脸上，美白的身体乳涂身上，我已经在努力的变白了。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朋友们，你们肉眼可见，
2: 白回来没有？
3: 我有用没有？你看我跟老师，
2: 你确实没有用。我感觉到了，用了用了。
3: 我觉得我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你能感受到
2: 我们开了同样的美颜效果啊，因为我们这不分脸。
3: 我已经确实是这个雪白。
2: 潘总说比老杨白，兔子大嘴没看出来，
3: 相当白嫩了已经。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这个美白上还是得下功夫、
2: 你要试一下。
3: 时不时的，首先我们在物理上，你穿个长袖。你像我现在这个夏天，我也避免这个穿一些吊带或者无袖的衣服，
2: 隔绝紫外线。
3: 对，尽量穿一些长袖，或者你开车的时候搭一个这个小的披肩，你防晒一下。其次呢，你要用一些美白精华，这个真的是有用的啊。
2: 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什么呢？清仓的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
3: 是的，
2: 人说23号就是处暑嘛，就是对于夏天来 来讲是最后一个节气了。皮肤好的朋友都懂换季先换肤的道理，因为28天的皮肤的这个调整期，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减少。
3: 是的。
2: 所以今天建议大家把精华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
3: 这个你听名字就知道，小灯泡用完之后就跟小灯泡一样，是白白亮亮的。
2: 对。
3: 而且呢，业界就说了，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
2: 对。
3: 这根本就不是夸张，是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得出来的一个共识。我之前也是觉得稍微有点夸张，但朋友你看我的疗效，你直接看，
2: 别看广告，看疗效。
3: 你直接看我现在咋样，我真的是
2: 好得很。
3: 只要你坚持用，因为这个皮肤的一个周期是28天，
2: 嗯，
3: 你要坚持使用28天，它皮肤是会有一个这个变大的一个变化的。
2: 是的。
3: 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说我肉眼我天天看我自己也看不出来啊，你就从第一天你开始拍照，你第一天拍，第二天拍，你一直拍到第28天，你再回看第一天的照片，完全效果不一样。
2: 对。
3: 包括我们的听众小姨也在说，她说一点都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
2: 有朋友在提示说 SK2 的是名不虚传，之前专柜下手肉疼，但是在999买了两瓶，价格挺香的，陈年痘印儿和晒斑也都变淡了。
3: 是的，而且大家知道这个处暑就是夏秋转折的一个黄金期。
2: 是的，
3: 你白天暴晒，再加上这个空气变得很干燥，很容易把夏天沉淀那种黑色素全部都逼成黑斑。
2: 那叫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
3: 所以说你一定要这个时候操点心了，因为普通的美白精华，它可能只是说我涂上去之后表面提亮了，哎，看着挺白的。
2: 对。
3: 完了之后我一停用，或者我一卸完之后，哎，又黄了。
2: 对，
3: 又没什么用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它的核心配方是他们家的这个王牌
2: 皮泰拉，
3: 能够从根源上来抑制黑色素的形成，
2: 对，
3: 而且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的压住这种深层的隐藏的那些斑。包括呢，它质地很好用，它是那种一抹化水的，
2: 对，
3: 吸收非常的快。你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那种晒的那种斑，包括有些朋友说夏天我穿吊带或者去海边穿那种泳衣，你马上就感觉到身上是有那种印儿的啊。这个包括我之前戴墨镜，我都感觉我这个泳镜儿，眼睛这一块儿啊，
2: 是整个
3: 挺白的，
2: 就眼睛是白的，
3: 然后
2: 脑门是黑的，脸蛋是黑的。
3: 所以说你得赶紧去运动一下，均匀一下肤色，
2: 对，
3: 包括的把自己的皮肤保养回来，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的我也不反黑。当然给大家说一下价格，
2: 不是不好用，是因为它贵呀、啊。这50毫升正装1890，小2000块钱了。
3: 是的，
2: 今天咱们开启初秋护肤季，这批临期清仓，这大家一听我们这四个字儿，就赶紧可以囤了。
3: 是的，
2: 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份，还有10个月，小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而且这早鸟清仓价只要299，原价是1890。
3: 是的，
2: 现在砍掉1600，只要299，
3: 打了1.5折，
2: 1.5折，
3: 直接帮你省了1591块。欢迎朋友们回复清仓来抢一抢了，只有100单啊，只有100单，就是所以说这个朋友们有需要的，你抓紧时间回复清仓，你直接囤，而且我建议你直接囤2瓶。
2: 如果您之前在我们这买过，我觉得那就不用做过多解释了，囤2瓶相当值。
3: 是，
2: 因为一瓶现在299，现在2瓶只要499，就相当于再优惠100块。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下单，10个月的时间。
3: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清仓来了解详情了。特别是朋友们暑期有一些去到这个海边啊，去到草原啊，去到任何地方玩的时候，难免会晒黑，这没办法，你玩的开心，有的时候防晒就放一边了。但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把皮肤再保养回来，
2: 对，
3: 让皮肤再白嫩回来，而且在美白功课坐在前面，你像你过一阵子，你像是什么聚会呀、啊，包括那个喵喵开学了要上班了，
2: 对，
3: 你再看看其他的同事，
2: 是，
3: 一定是要把自己的皮肤给保养回来的。等恢复原价之后，你就后悔就晚了。
2: 是，
3: 因为我刚回来的时候，咱们是没有这个套装的，
2: 对，
3: 我是原价打了个折买的，比你们要贵很多，
2: 也不便宜反正。
3: 但是因为确实当时晒太黑了，没有办法，你必须得抓紧时间把自己的皮肤调理一下。如果说你当时当刻你就说我觉得也无所谓，慢慢的它这个黑色素再沉淀在我们的皮肤里面之后，很难再保养回来了。
2: 所以您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回复清仓就行。如果之前从来没买过，建议您下一瓶试试看。
3: 是的，
2: 就你用过你就会知道这东西好不好用了。
3: 对，
2: 而且这个叫什么小灯泡，基本上每年在我们这儿会出现2次啊，大概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每一次都是抢爆的。您直接回复清仓就行，因为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一阵子聚会上班你就一个人白的发光。为什么小灯泡是吧，晚上出去玩的时候，哎，不用打手电筒，来 baby 往前站，来把路照亮，
3: 照个名，
2: 白的发光是吧。
3: 朋友们都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清仓，
2: 清仓
3: 也给大家提前说，这个有效期

0: 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亦有风景。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江湖曾经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在他的笔下不仅有刀光剑影、快意恩仇，更有中国的大好河山、名胜古迹，峨眉山的峰、钱塘江的潮、大理的茶花、襄阳的城墙，曾令无数读者心驰神往。春暖花开时，不妨带上一本小说，沿着侠客的足迹去探访金庸笔下的江湖秘境。金庸一生所创作的15部武侠小说当中，有13部都提到了华山。这里是碧血剑中袁承之拜师神剑仙爷穆仁卿之地，是笑傲江湖中剑气之争的修罗场，更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3次高手论剑的武林擂台。华山地处绵延1600多公里的秦岭东段，南依秦岭，北看皇位，它是五岳之中最高的一座山，主峰海拔为2154.9米，南宋诗人寇准称其为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巍峨之外，华山更以险闻名，穿山峡、悬万仞、临深渊、通云天，人们历尽千辛开凿出的登山险道，孕育出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天下奇观。也正因为其形似剑，奇险异常，又承载着千年道教与儒家文化的底蕴，华山才成为小说中高手过招、巅峰对决的武林圣地。万仞绝壁中藏着正邪、善恶与人性的较量。而在今天，华山依旧是勇敢者的试炼场。相传由华山派第一代宗师贺知珍修建的长空栈道，以铁钉木板搭建而成，栈道宽度仅30公分，一侧紧贴绝壁，另一侧则空悬无栏。在建成700多年后，仍然被海外媒体评为全球10大恐怖步道之一，其险峻程度可见一斑。除此之外啊，山面灵宫的要死翻身，并称为华山3大险的千尺床、百尺峡、老君离沟等等，同样令人望而生畏。或许当你抬头望见北峰之巅上金庸题字的华山论剑石碑时，也就圆了当年那个捧着武侠小说年少时自己的一场江湖旧梦。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欢迎回来，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都到家没？
0: 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啊，此时此刻这个市区当中的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
1: 对，
0: 但是有一些堵点，我们再跟大家说说啊。
1: 表现好的优等生物，表扬一下他们啊。
0: 今天农业路高架我觉得就不错啊，
1: 可以。
0: 它只有在东向西的方向过了金瑞中州大道之后，在京三路这点稍微有一点排队。
1: 是。
0: 但是你看花园路、文化路，都顺得很，
1: 都挺好的。
0: 西向东的方向呢，是从花园路开始到京三路这边呢，也是有点走走停停。包括呢，像是陇海快速路，今天也表现不错、
1: 东西双向比较通畅
0: 是。顶多呢是西向东的方向过了紫金山路这一块车流量比较大。还有金水路东向西的方向是在紫金山立交这个地方呢，稍微有一点排队。除此之外啊，还有京广快速路南北双向，从金水路开始到航海路，
1: 提出批评。
0: 对，就你们这儿啊，
1: 就嫌你这个比较突出了。
0: 京广慢速路，
1: 京广慢速路，京广小道。
0: 稍微有一点拥堵，
1: 对，车流量大、
0: 对，其他路段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
1: 是的，
0: 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1: 好嘞，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嗯，
0: 我们今天不是在聊说你喜欢囤什么样的东西吗？刚刚预言就说了，他说我就喜欢囤各式各样的花袜子。不是，
1: 这是。
0: 我很纳闷啊，就是我一般喜欢囤的是那个白色袜子
1: 啊，
0: 因为丢了一只还能跟其他组成一对儿，
1: 就是你根本都不知道丢没丢。
0: 你要是花袜子，这一只丢了，那就真没法穿，
1: 可难受，主要是
0: 和其他的配不起来了。
1: 那你可
0: 然后任娟再说，她说我是喜欢囤各种床品，还有厨具、盘子、碗。她说我囤了非常多的锅，还有就是这种各式各样的盘子碗，但是我个人就是不开火的那种，从不下厨。
1: 你知道咱有一个听友，然后呢就是之前也曾经聊过，说你曾经买过哪些就觉得一直没有什么用的话，这个话题，没有什么用的东西的话题。那位朋友应该是个女孩子吧，她说我就喜欢囤锅，各种各样的，包括什么珐琅锅呀，什么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什么铁锅呀，各种她都堆了。我说你们家是批发，你别拿批发店这个照片来。她说哎，这就是我们家，很多都连盒子都没拆过。我说你买锅干嘛？我喜欢囤，但是我们家不开火。我就觉得这个确实比较独特，
0: 就跟我差不多了。我这边也是囤了一些餐具的。
1: 对，
0: 但是我跟朋友们不一样，
1: 然后都点外卖。
0: 我现在是会做这个西红柿炒鸡蛋，
1: 对，
0: 还会做方便面，
1: 还会炒红肠。
0: 炒红肠也学会了，哎，学得不错。所以说朋友，你们那个餐具如果实在闲置的话，
1: 可以放到我们这儿，是吧？
0: 我这儿放，我这儿至少还会做几个菜。
1: 所以你看，就是大家囤的喜欢囤的东西，确实是比较五花八门。
0: 然后锦叔再说，他说哎，老杨瘦了好多呀，
1: 你看，
0: 要不然分享一下秘诀吧。
1: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美颜功能给力了。
0: 确实一点没瘦是吧？
1: 没有。
0: 不能这样说、有可能是之前看腾霄看多了之后，再猛一看老杨，
1: 还能看是吧？
0: 苗条，纤细的很。
1: 就是谁不在我们怼谁是吧？
0: 哎，但是你看老杨现在也心机啊，你看老杨在直播里只露半个肩膀，那半个就到直播外面了，
1: 这样显瘦是吧？
0: 这样就哎只露一半的身材。
1: 我这样
0: 哎在。
1: 我是得这样，
0: 你把脸弄下来。
1: 我这脸整个都是整个的放这儿的啊，
0: 而且穿黑色确实也显瘦一些。
1: 今天幸运色嘛，今天黑色
0: 蓝色。整错了吧？
1: 你是我的老师，
0: 整傻批了。
1: 对，
0: 包括呢，还有紫若幽兰在说最喜欢老杨和 baby 的组合了。
1: 您谢谢。
0: 喜欢我们组合干啥？
1: 上晚班呗。
0: 感谢朋友们对我们的厚爱、
1: 谢谢您。
0: 当然，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点播过来。
1: 这会儿可以了。
0: 对，微信搜索。

0: 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让我们稍微准备准备。
0: 是，包括刚才有朋友问到黑白绷带，你直接回复礼盒。
1: 礼盒，因为是黑绷带跟白绷带两款正装放在一起，在一个大的这个盒子里面。
0: 嗯、
1: 啊，这个盒子呢，其实大家如果说，去一些免税店或者什么的，他们有这种套装嘛？
0: 嗯，
1: 就都是正装的。然后这个盒子呢，送人也很有面儿，但是呢。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为什么价格非常便宜？它原价是7000多，
0: 是的，
1: 现在只要
0: 999，
1: 相当于是一点几折的这个价格，只有100单。因为它这个盒子的角上可能会哪儿可能有点挤了一下或者怎么样，类似于这种微瑕的这种版本，
0: 包装上的微瑕，
1: 但是你用着完全没问题，拿出来瓶完全完好，而且就正装嘛，
0: 是的
1: 啊，所以这个您放心使用。但如果说不是，哎，今天我要送一个客户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这个可能没有那么漂亮，
0: 对，
1: 不建议。那自己家人用，或者说哎给妈妈买啊，给媳妇儿买啊。是吧，
0: 我建议就囤着。
1: 哎，对，我觉得这特别好。
0: 包括呢我个人也很喜欢囤护肤品。就是因为它有的时候它现在价格合适，你就先买回来。等到以后你这瓶用完了之后你再去买的时候，它不一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让你正好碰上。
1: 您就回礼盒就行，这价格真的合适。
0: 你到时候干等或者突然间那个降级，心里有点难受。
1: 对。
0: 有点动纳。你直接在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黑白绷带各50毫升的正装一套只要999块钱。
1: 对，而且我们跟各位也是每一次都最后都要专门点名，因为都是正品保障，加上售后，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同时支持7天无理由。
0: 欢迎朋友们回复礼盒，也可以了解详情，包括那个
1: 布鲁斯龙说我已经买了上一周的科研室，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顺丰。
0: 发货了是吧？
1: 你信我们就够了。
0: 你感受一下，用一用之后，你可以给我们帮忙点评一下。
1: 对，
0: 我们送你歌。
1: 这咱歌在哪儿呢？送你歌
0: 也是有来有往了。因为刚才他点歌，他说我想听你霍元甲，没问题。你用完之后，你感受一下。
1: 对，
0: 把你的点评直接发送过来。
1: 对，
0: 我们也把我们的歌曲发送给你。
1: 对，
0: 人就是这么义气。
1: 我录好发给你，好不好啊？均可回复礼盒，没毛病啊，你直接回礼盒就行。
0: 然后潘大再说，他说像是周杰伦呐、潘玮柏呀、林俊杰都轮过了，
1: 都霍霍过了。
0: 不是，要不然唱力宏吧？力宏上周唱了，
1: 王力宏确实上周唱了，
0: 唱那个《好心分手》，
1: 就差点唱分手。
0: 唱完了之后，大家没听出来是力宏的歌是吧？
1: 唱分了多少情侣是吧？不在一起也罢是吧？
0: 来，朋友们想听什么可以点播过来，
1: 点评吧。
0: 把你的歌名直接发送到99的平台上来，
1: 可以。
0: 一会儿我们广告间隙练习一下。
1: 好的。
0: 广告之后送给大家。
1: 那王力宏还有啥对唱的歌？咱再想想。李四一瓦心奈一首歌。
0: 这个我也会。
1: 行。
0: 都不难。
1: 好啊，待会儿等着各位啊。这个暑假带娃出游济州岛非常合适，因为它近呢，因为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而且很好玩。这个牛岛环岛的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对家长也非常友好。为什么呢？孩子出去玩，咱们就在牙月邑的这海边咖啡街，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在旁边挖着沙子，非常的松弛。
0: 是的，而且吃的也不错啊，像是韩剧里面看到的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也不刺激，孩子们也能吃得惯。关键是选择非常灵活。朋友说这个我只能请5天假，那你就去5天的团。
1: 对，
0: 能请上6天的，你就去6天的团。
1: 对，
0: 我们包括呢，像是你想跟大团、跟小团、私家定制的团也都有，大家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而且呢，现在报名还送你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欢迎朋友们回复直飞了解详情啦。
1: 是的，然后我们说了我们节目当中的关键词哈，这个有2个
0: 啊。一个是礼盒，礼盒是黑白绷带的这个礼盒装，
1: 原价是7900多，现在只要999。
0: 是，另外一个呢是 SK2 的小灯泡，你不用回复小灯泡，你直接回复清仓，这个也非常划算，也是50毫升的正装，正装是要这个1800多块钱的。
1: 对，1800。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清仓早鸟价，只要299元，
1: 有效期到2027年6月份，还有10个多月的时间。
0: 是，我建议你直接囤上2瓶，因为10个月用2瓶刚刚好。关键是你要囤2瓶的话，再减100块钱，
1: 需要
0: 499。你别管是自己用还是你拉上朋友、同事，你们一起囤，我觉得这个更划算一些。
1: 跟闺蜜一起吧，我觉得特合适。
0: 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清仓"来赶紧锁单一下啦。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今天的问题是，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0: 为什么呢？
1: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4: 变油了呢？
1: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的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4: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1: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4: 辅助工具，
1: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

0: 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1: 你学会了吧？
0: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2: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叮咚，
5: 我和你啊，存在
0: 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6: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我是杨毅啊。
7: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6: 来了，
7: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很多朋友催促我们唱歌了啊，催促之前我先再解答一下啊。
6: 解答吧。
7: 刚才有朋友弄混了，是这样子啊，想买小灯泡的 SK2 小灯泡的，你直接回复清仓。
6: 清仓，因为它是临期的，到2027年6月份还有10个多月的时间。
7: 对，你这个可以直接囤两瓶，找闺蜜，或者是找朋友跟你一起来囤，或者自己用，我觉得也来得及，
6: 更便宜。
7: 因为买两瓶再减100块钱，499更划算一些啊。包括的刚才说黑白绷带的，你回复的是
6: 礼盒，不用回复套盒啊，礼盒就行了。
7: 我们这确实也复杂，朋友多点耐心。
6: 很复杂吧？这个记不住，这样
7: 的。对，这个50毫升的黑绷带和50毫升的白绷带，两个加在一起，原价是要700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是999块钱一套，
6: 对，
7: 相当于打了一折多啊。而且呢，跟大家也多说两句，因为包装上稍微有一点点微瑕，所以说这个价格能这么划算，但是所囤的数量不多，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礼盒，
6: 哎，
7: 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6: 好嘞，
7: 那么接下来都听懂了吧？
6: 都听懂了，这没毛病，老铁。
7: 接下来要给大家唱听不懂的歌了。
6: 哎呀，
7: 刚才我们在练歌的时候，潘大就说准备挑战闽南语了吗？已经，
6: 咱们试一试呗。因为这你看，说到这对唱了。
7: 刚才我跟老杨也在找啊，说王力宏有什么对唱歌曲。
6: 王力宏，
7: 我第一时间我就找了一首相当难的，
6: 对，
7: 另一个天堂。老杨直接拒绝了，说
6: 这首歌是要让我上天堂是吧？
7: 因为这个是和张靓颖
6: 的，
7: 他唱歌是稍微是有一点难度的。于是接下来呢，我们两个选择了一首
6: 王力宏跟 Selina 的一首歌，
7: 这首歌我觉得就很清新了，也符合咱俩的气质。
6: 对，没有什么难度，简单轻松。还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我觉得在挑战我呀。他说这是谁啊？香蕉，苹果香蕉。
7: 他说
6: 这个老杨，王力宏有首歌叫《爱你就等于爱自己》，老杨你应该听过吧？这个有年头了，倒是
7: 应该。老杨不是听过，我跟你讲，
6: 我唱好着呢。
7: 你让他闭着眼。都能给你背下来。
6: 对，那必然如此。
7: 那有的时候不是我吹嘘，爱你就等于爱自己这首歌曲，老杨你选一个吧。
6: 我两个都可以啊。
7: 两个都唱是吧？行。
6: 我们选择了跟 Selina。
7: 先来这首啊。
6: 哎。
8: 你是我心的一首歌。
7: 标准。
8: 心间开启花一朵。
7: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6: Hello, Selina。
7: 想念变成一条河。
8: 念在我，念在我心的几首歌。
7: 铁粉开始扣分了。
8: 不要只是个过客。
7: 在

0: 我们这个是原唱版，
1: 间奏
0: 不带任何修音啊，
1: 没有，
0: 就是实力，实打实的，
1: 是吗？
0: 当然，
1: 你看，
0: 不像他们那都修了好几遍。

0: 短舞结束了。我觉得这歌都还真是，哎呀，连热身都不算呢。
1: 确实简单。
0: 他们都这么膨胀了是吧？
1: 顶多是在那个 Selena 有一部分的高音唱的有点夹，放心我还能夹起来。
0: 你看托德达斯说 Baby 认真起来还是相当不错的。
1: 那肯定的，
0: 你看看
1: 咱们在音乐上是有天赋的，
0: 有造诣的。
1: 潘娜就说韦一路曲库就是你俩，
0: 你看
1: 肯定的。那么接下来再来一首吧。
0: 再来一首啊，行啊。这歌有点难。
1: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
0: 对，
1: 兜兜兜兜嗖嗖，兜兜兜兜来来，兜咪兜兜兜拉嗖。来吧，
0: 现在吗？你确定咱不趁广告间隙稍微练一遍了？
1: 还练啊？
0: 对对对，
1: 刚才膨胀了，
0: 毕竟是偶像嘛，是吧？
1: 刚才臭蛋哥也在说啊，这个把经典老歌全部霍霍一遍了，也算一绝。
0: 那你开玩笑，这是我们的目标。
1: 这首歌唱的可以的，
0: 下一周可能就是陶喆了。给我准备好，好吧？
1: 陶喆的转音我也会。
0: 五月天，陶喆都给我待着啊。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
0: 哎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需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

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动，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人
3: 我是 Qbaby。 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2: 为啥？
3: 是因为我们看了一眼表，
2: 54分了，
3: 快到下班的时间了。
2: 摩羯说下班下班。
3: 但是就是我们刚才承诺大家说再唱一首歌曲，
2: 说过
3: 这个事儿，我们不能就撂下了。
2: 这确实是言出必行啊。
3: 毕竟我们两个人爱唱，不是我们两个人守信用，
2: 我们的态度
3: 对
2: 是清晰的。
3: 苹果香蕉也很期待，说两首歌双倍快乐。
2: 嗯。
3: 包括林玉也在说，刚才那首歌唱的确实不错啊，
2: 嗯、
3: 都让我暂时都原谅了你们之前糟蹋过的所有歌曲。
2: 就这么容易满足吗？
3: 我不信。
2: 对呀、啊，满仓说今天没见到化妆品，今天有吗？
3: 有啊，你想买啥？你说。
2: 对呀、啊，两样。我们再重复一下关键词。
3: 一个是礼盒，
2: 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的礼盒。
3: 是的，
2: 嗯，
3: 你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就可以看到了，原价7400多块钱，现在我们的福利价只需要999。当然呢，也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下，就是包装上稍微有一点微瑕，属于一个清仓的返场。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回复礼盒来囤一波。
2: 那个满仓，你就在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我们头像点进去，那是我们的公众号。
3: 是，
2: 在公众号里面给我们留言礼盒，你就能收到链接。
3: 对，
2: 在视频号里面没有用。
3: 包括我们还有这个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去买美白精华。
2: 对，
3: 这个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清仓，
2: 这个是超值的，也是。
3: 跟大家说一下，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现在还有10个月的时间。
2: 嗯，
3: 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清仓早鸟价只要299块钱，是一个正装，朋友们，
2: 一个正装，可不是小样啊。
3: 对，50毫升的正装，当然也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囤两瓶，
2: 因为它的一瓶原价就1890，现在只要299，相当于直接给你砍掉1600。
3: 嗯，然后你囤两瓶的话，再减100，
2: 对，
3: 499，到手是两瓶。
2: 我天，
3: 我建议你直接囤两瓶，因为十个月两瓶是刚好够用的，
2: 差不多刚好。
3: 但有朋友说我担心我用不了，那你可以和你身边的朋友、家人、同事，你找个人跟你对一下，
2: 对，
3: 因为这样更划算一些。
2: 是的，
3: 等于说你又省了100块钱。
2: 绝对。
3: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也可以回复清仓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了。
2: 一个是礼盒，一个是清仓，这两样您都可以回关键词看自己想要哪个、但是我跟您说这两个都非常合适。
3: 是的，
2: 嗯，
3: 很普通也在说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2: 要下班了。
3: 所以趁着这个下班之前，
2: 我看一个熟悉的老朋友
3: 七星啊，
2: 他说老朋友
4: 还来还唱。
2: 哎，他刚才是咱唱，他在屋里吗？
3: 嗯，谁叫你来？不是，
4: 没叫你听呢。
3: 你咋还来呢？
2: 哎，咱也就在节目里哼一下。明早10点开会，我知道了，完事。
3: 七星也算你得住，赶上了。
2: 你吵着了是吧？
3: 今天接下来的第二首歌曲啊，
2: 真唱啊？
3: 你准备准备，
2: 准备准备。
3: 然
2: 后可能唱不完，因为我们今天那个这个时间还有最后的3分钟左右时间。
3: 是的，所以说我们俩有个巧思。
2: 刚才 QBaby 就说了一句，我说咱可能唱不完 ，Baby 说，这是他说你自己渐弱吧。
3: 接广告的时候你自己渐弱就行。千万不敢打断，不能打断广告。咱们就是唱着唱着，就像那个自然而然的音乐节目。
2: 对对对，
3: 渐弱就好，好吧。
2: Baby 将会用他自己独特的方法来演绎这首歌，是吧？
3: 我会来，从哪开始？
2: 好，你不是唱谱子的吗？不不不不。

0: 个渐弱啊。
1: Yeah,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嗯，
0: 九。
1: Yeah, 爱你就会变成你。嗯。
2: 私家车999提醒你。
3: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九。

0: 1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我们走过的路，
2: 我们走过的路，
1: 崎岖坎坷，
2: 有崎岖坎坷，
1: 也有康庄大道，
2: 也有康庄大道。
3: 我们经历的时光，
4: 我们经历的时光，
3: 有美好的回忆，
4: 有美好的回忆，
3: 也有失落的迷惘，
4: 失落的迷惘。
1: 这是人生的韵味，
2: 也是生活的模样。
1: 用声音，
2: 用声音，
5: 用声音，用声音，
2: 感受女人文字之美。
5: 这里是
2: 听朗读。
5: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一起我们来读一本书。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认识自己。有时候我们就会说，认识自己这件事听起来很空泛啊，那我到底怎么才能更多的了解自己呢？我们抛开后天自己啊被生活的打磨呀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个后天的这个知识的一些积累的一些改造啊，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来自于什么呢？我们要认知本身的自我，也就是说自然天成的你会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认知。所以说这本书叫什么呢？叫认知天性。这个认知天性讲的是什么呢？它并不是说呀，说让你还通过这个去学习啊，然后呢，如何呢去深挖自己啊，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为何存在啊？不是这种哲学问题，而这本书呢，是11位认知心理学家经过10年的一个研究啊，然后呢，他提出的人类的认知规律和学习之间的密切关系。好，现在您懂了，他就会告诉你，你普遍的人类所共性的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规律。你掌握这规律之后呢，你就能明白，哦，我就可以不对抗了。什么叫不对抗呢？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减肥啊，因为我最近也减肥哈，但其实我不是最近，我是一直在声称减肥，一直老减不下去啊。就是关于减肥，很多专家都会跟你讲说，你不要用这个，意志力去减肥，因为这个事儿很不靠谱。因为人的意志力就是会被一点一点消磨，你晚上就坚持不吃饭，这件事儿会消耗你极大的意志力，而且你经过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你到晚上的时候，你的意志力是就是被消磨的，越晚越容易被消磨。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很多朋友就是，坚持到这个晚上11点啊，刷了一个朋友圈，看有个朋友吃烤串了。一下子一天的坚持崩塌了，点了一个外卖啊，还不如早吃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所谓叫简单的规律。这本书《认知天性》，它就会告诉你，它能够帮助你给出最有利于大脑的简单而有效的学习方法。所以这本书会让你掌握学习领域的终极奥义。跟大家聊这本书，叫做《认知天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立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5: 好，那一般情况下哈，我们就说在很多的这个媒体当中，我们就见到过一种情况叫做标题党啊，就是天哪，事情的真相原来是这样的，他落魄半生，

竟然因为一个机会然后转而一夜暴富啊，你经常看这种标题啊。这本书呢，它在这个给你的推荐上也会给你写出罗列出这样的标题，但是这个标题呢并不是拿出来当噱头的，因为它真的在书里面可能会给你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它会告诉你人天性是懒惰的。哎呀，有多少朋友就说哟，这终于解释了我为什么总是觉得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啊，你看天性是懒惰的嘛。但是这个书会告诉你，你不能拿这个所谓天性懒惰当借口，正是因为天性懒惰才孕育了认知的规律和你的心智模式。然后这本书还会告诉你，你教给你一个方法，你用一个自我检测就能够很快速的啊，让你的这个回忆率啊，这个从28%上升到39%。然后他也会告诉你，就是知识呢是平面的，复合型的知识是立体的，他会告诉你如何编织一个我们叫三维立体、3D 版的一个知识构架。然后他还告诉你，我们学习的时候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那有些干扰是这个负面的干扰，但是呢也会有一些良性的干扰，哪些良性的干扰能提升学习效果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好，第一，然后这个书里会告诉你啊，这个考试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哎呀，有朋友就说，我听完这个我就不想看这本书了，我从小到大就觉得头疼，就考试头疼。但是啊，这个考试这件事我们得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首先啊，这书就会告诉你，你对考试别有什么排斥，它并不是说这个考试是对你的一个这个打击，你别老这么想，你学不好你才觉得它是打击呢，对不对？首先它其实是你学习的策略之一，这是书里给你的一个观点和定义。就是其实你去看，你不管是什么领域，你学一项技能，学一门知识哈，然后呢有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问题，就干嘛呢，我觉得我学不会怎么办，然后我就反复看课本，反复看这本书，然后集中练习。然后呢这个作者就会告诉你，这是一种很低效率的方式，就你反复的去看这本书，集中的就是在进行练习，其实就是机械快速重复，对吧？就是我们平时说叫做熟能生巧啊。但是呢你看啊，这个我们有时候就是在考试之前，老师也总会让孩子重复阅读，不停的刷题，目的就让他越做越熟练，最后形成条件反射。然后呢就是一看到题，你马上这个脑子里就能想到答案。但其实这本书会告诉你，这种方法呢它不否认它有效，但是它不能让你更好的达到真正的精通。更重要的是它不会产生持久记忆，所以这本书推导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方法其实是在浪费时间。你现在去看很多我们高中的时候，尤其很多朋友就开玩笑说，这个人生高光时刻是高三，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和，快跟诸葛亮一样，考完第二天忘一溜干净，对不对？那应该怎么办呢？作者就说考试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那刚才有朋友就说，你到底是考试还是不考试都成你的了啊，别着急。这书里头有一个例子，他怎么说呢，他就在这个美国一所中学啊，他这个研究人员安排了这个八年级的学生接受一个不重要的小测试啊，但是这个小测试需要一些反馈的，对吧？内容就是这个科学课程的一些部分知识点，这个小测验呢成绩占三个学分，另外一部分知识点呢就不会出现在这个小测验当中啊。然后呢就是要求学生你要把它复习三遍，一个月之后安排一个大型考试啊，然后呢考察学生哪部分知识点容易被记得牢。结果是什么呢？考察小测验涉及到的知识点的时候呢，学生的平均成绩 A 减，但是呢就是考察那些只让你复习三遍但是没有做小测验的知识点的时候呢，平均成绩是 C+， 这中间隔了好几个档次呢，那就 B+B 减，对吧？为什么呢？就是他就会告诉你说，考试它其实是一门学习工具，它具有主动检索功能，
检索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会主动回忆学过的知识，把它从大脑里提取出来。所以说我们就会觉得你得先记住知识才能想起来，其实恰恰相反，这个书告诉你主动回忆学过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记忆。回忆的时候你觉得越费劲，你一旦把它想起来，记忆效果就越好。所以你看，你上学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考试的时候啊，怎么都想不起来，然后回头你一翻书找到答案了，你就觉得哎，你觉得印象特深。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原理。这首先他会告诉你啊，说这个考试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之一，我们要把考试这件事儿，第一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待，第二你要让自己勇敢的去面对，用好这种技能。你只有一次次的经过这种小考，你才能去面对一个我们叫后面的大考。那好，这本书还会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观点，那一会儿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他来讲如何获得更多的学习技能，根据我们的天性使然去让他更顺畅地达到对于知识的一个积累以及提升。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

0: 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1: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苏有朋。
4: 我是周华健。
5: 大家好，我是黎明。
1: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2: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6: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这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认知天性》。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上一格再给大家复盘一下，说这考试啊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那有朋友就说，哎，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方法呀？还有没有其他的能够让我们帮助啊去记忆的呀？啊，帮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做好这个知识的这个储备和积累的呢？那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这本书啊，叫做《认知天性》。
2: 大家好，我是安东尼。读书如沐暖阳，打开一本书，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欢迎收听王腾霄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6: 刚才我们一上来就先给各位来说嘛，说到这个关于考试啊，这其实是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能够算是颠覆我们认知的啊。但是我们在追根溯源，回到这个学习的初始，我们要想真正的做好这个知识的学习，那首先我们得认清楚学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对吧？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听过叫做心智模型，就是你要给自己这个内心当中要建这样一个模型，把自己的这个技能啊、知识积累啊，然后呢这个处理问题能力啊，有这样的一个汇总。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你说，心智模型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叫什么呢，就是你的技能是一种条件反射，你对自己的知识感到自信是一回事儿，把对知识的这个熟练的掌握表现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儿。这经常我们就说啊，心里知道啊，做不出来，眼高手低哈。这里头也给你讲了一个案例，这有一飞行员叫马特布朗，刚开始自己这个职业生涯的时候啊，就有一次需要这个连夜开着这个飞机，这飞机是一个双引擎的这个飞机，这个飞机呢叫做塞斯纳飞机，这个是目前啊世界上这个最大也是最耐用的这个通用飞机。然后呢他去这个肯塔基州，美国肯塔基州送货，然后呢独自一个人飞行在11000英尺的高空啊。哦，你别觉得这是一浪漫的事儿，这其实那真是一个对彻骨的孤独。你想想，10000多米的高空，就你自己一个人开着一飞机，对吧？你觉得这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吗？不，问题来了，右引擎的油压突然下降。嘿，这一下你想想，1000米高空，这个飞机一个引擎出现故障，这得是一什么样的这个麻烦。马特当然也意识到了，哇，这下我遇到麻烦了。于是脑海当中闪过，快速闪过多条信息，是不是引擎失灵了，我是不是要把它关闭，我把它关闭之后飞机还能撑多久，如果这个飞机右侧的这个升力完全丧失掉， 我还能不能飞，我会不会掉下去，掉下去之后我会怎么样。你想想，这都是一连串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很快啊。最后这个考虑到他这个飞机啊，这个塞斯纳飞机的这个损伤的容限，什么叫损伤容限呢？就是他的一个极限能撑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他在这个动力等等等等受到影响的时候，他极限能撑多久，能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于是马上做出一个行动，关掉这已经坏了的右引擎，然后呢把这个螺旋桨的桨叶调整到这个与气流平行的位置去减轻阻力，接下来增加左侧动力，然后呢就勉强飞了10英里之后找到一个地方迫降了。这是书里讲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实话啊，就咱们前些日子热映的《中国机长》，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啊？比那个《中国机长》里面面临的这个情况，那真是其实呢，还是这个差了很远。大家知道这个川航的这个英雄机长啊，这个电影里人物应该叫刘长健啊，面临的这个突发的情况，这个飞机在飞行过程当中，这玻璃窗突然碎掉了，飞机舱里面失压，这非常非常艰难啊，这个过程。然后呢，就是因为冷静的这个操作，挽救了整个一个飞机的人的生命啊，那真是英雄壮举啊。那你看，就遇见这种极端情况，这个时候这个例子为什么要这么写，就是你都不知道你学过的什么样的知识会在什么时候派上用场，尤其是在这种紧要关头啊，这要命的时刻啊，你要再去这个打开手机再去搜搜找找，打个电话问问别人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显然没有任何的机会。所以你在学习某项技能的时候，你要让它最终成为一种条件反射，这个才是你学习的价值。所以说形成这种条件反射的过程，就是你打造心智模型的过程。那有朋友就说，你这跟刚才上一格讲那个矛盾呢、啊、你上一格讲的是老你不说了吗，说反复重复练习还没有用，还是浪费时间。我不，你要注意到它的点是在哪儿。反复阅读重复练习有效果，但是它有一点，它不能让你达到什么呢，达到精通掌握。考试才是最好的让你精通掌握。咱就这么说，就刚才说的这个飞行员，还有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咱们这个中国机长啊，刘长健，这两次这个所谓的这个事故困难，那真的就是至关重要的性命，关乎性命的这种大考，通过去了之后，你想想这是一种怎样的这个自信心的建立，你想想这是一种怎样的对于你的技术的一个这个肯定，你想想这对于你来讲，这坎儿我都能过去，那小困难那还是个事儿，对不对？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谓打造心智模型的过程是什么呢？它这个一个顺序是从新知识当中提取关键概念，把关键概念组成你的心智模型。这个模型是什么呢？就是把已知的和新提取的你能够做到的关联在一起，这你才叫学会一门新知识，你掌握一门新技能，对吧？所以你看，你也提起学习来，那我想大家肯定就会有一些这个共识嘛，对不对？你肯定我们要学以致用，能够用得上啊，能够用得成，对不对？咱就说，咱别说别的，我这爱踢球，我也会颠球，对吧？梅西也会颠球，我们俩都会颠球。那你我觉得，哎呦，那我觉得他也会颠球，我也会颠球，那我上场我就能跟梅西叫叫板了，那我是痴心妄想，对不对？是吧？你关键是你得能够这个实际，你得用得上。我也会，我踩单车啊，对吧？我这钟摆式过人，你上场，你真在这个高强度的逼抢下，你能不能做得出来？第二，你要坚持不懈的学习和记忆。如果啊，一旦这个放松之后，我们就说学习呀、啊，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存在这个你说你原地不动的这个状态。第三，学习是一种可以获得的技能，你知道吗？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技能。 在这本书里面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他会告诉你哪些是那种看起来很努力的方法。不是有一句鸡汤吗，叫结果不会陪你骗人，千万不要做那些看起来很努力的事儿。你天天老看起来很努力，你老不见提升自己，对吧？你那老没有结果，那就只能证明你要么就是方法有问题，要么就是你没有真正努力，对吧？不管是在什么领域，人在学习一门技能啊，或者一项知识的时候啊，你都会要知道，注意到以上的这几个点。如果你不做到这几点的话，那你这个知识学的确实可能就是浪费时间。所以再往后推导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会告诉你，那怎么样我们才能把这个心智模型建得牢固啊，让真正这个知识能够学以致用呢？就是他要注意知识链和记忆结。知识链，链是这个链条的链，结是总结的结，知识链和记忆结。什么意思？就比如说学生上课，上完课之后下课了啊，这个人家也疯玩，你也疯玩啊，你光看见人玩了，然后呢人家回家写作业，你也回家写作业，你觉得咱俩写作业时间也都差不多，但为什么别人成绩比你好呢？他有可能他用自己的理解的方式，他又重新复盘了一遍今天所学的定义和概念，这叫什么？回顾知识。他用自己的理解的方式去回顾，比你再看一遍两遍三遍书要好很多。为什么？刚才再回到刚才上面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他在新知识当中提取关键概念，你自己的复盘就是提取了关键的概念，并且做了一个内化。我记得原来给大家讲一本书，那本书名字叫什么我忘了，就他讲一种学习法叫什么呢，他举了一特生动的例子，就是说哎，你的就是在火车上，哎，我们看到一个啊，这个装扮其貌不扬，然后呢看起来这个觉得这个也不是说极具这个知识文化的一位人士啊，他呢就送自己孩子上学，哇，这俩孩子啊，一个上了这个清华，一个上了北大，一个上了哈佛，一个上了牛津啊，这咱就不说具体哪个了。然后呢，旁边人就特诧异，说问他说，哎，这你这看起来也没有这上过什么这个特好的大学，你怎么培养出来这个两个这个高等学府的孩子呢？然后他这人也特朴实，老兄就说，哎呀，我就是怕这个孩子钱交了上学费交的亏啊，我怕他们不好好学啊，每天我让他们这个上完学回来之后呢，都把今天老师讲的给我再讲一遍。这看起来好像是一段子。
3: 私家车999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

把美白功课坐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8: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10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1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

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

绩，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后背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青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后背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护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5: 哎，早餐啊。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家说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3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处。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但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处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处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处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咱抢地盘，钱弘处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得直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处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弘处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弘处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弘处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钱弘处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弘处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 所谓叫不练拳只为民。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生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一句特别浪漫的话是这么说的，生孩子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也不是为了养儿防老，而是为了给予爱，欣赏生命。不需要孩子多优秀，不用他们为我们争光，只希望这个小生命能够健康快乐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尽情地享受一次人生，有幸陪他走过一段成长的旅程，就一生足矣。这话听着真的是很动人，可现实往往很骨感。当那个软糯可爱的小婴儿慢慢长大，开始不听话，不爱学习，听不进去劝告的时候，哪个负责任的父母能不揪心呢？焦虑、愤怒、懊悔，这些情绪总会在某个瞬间涌上心头。是啊，脱离世俗去谈养娃的精神追求，多少有点空中楼阁。我们嘴上说着健康快乐就好，可转头就会担心孩子将来没有挣钱的能力，日子该怎么过。说完全不靠孩子养老，好像也未必能够做到。其实啊，养孩子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一场相互成全的修行。我们看着孩子从蹒跚学步到独立奔跑，从牙牙学语到侃侃而谈，这个过程里我们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而孩子呢，在我们的陪伴和引导下，慢慢认识了世界，成为自己。我们教会他勇敢和善良，他也教会我们温柔和耐心。我们为他们遮风挡雨，他也用童真治愈我们被生活磨平的棱角。那些辅导作业时的鸡飞狗跳，那些顶嘴叛逆时的心力交瘁，那些担忧焦虑的日日夜夜，其实都是这场修行里的必修课。没有完美的父母，也没有完美的孩子，我们和孩子一起跌跌撞撞，一起成长，这才是养娃最真实的意义。最后我想对各位爸妈说，别太苛责自己了，也别苛责孩子，这场相互成全的旅程慢慢来就很好。你有没有在哪一刻被孩子的某个举动治愈了呢？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0: 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3: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哪个危害更大？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熬夜时经常会肚子饿，然后疯狂的想吃宵夜。
5: 没错，熬夜的下场就是必须吃宵夜。
4: 一些自制力强的人能够忍住不吃，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吃和不吃之间
6: 反复横跳。
4: 既然这事儿关乎广大同胞的深夜快乐，今天佳宇就帮大家来分析分析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
6: 哪个危害更大。
4: 如果要讲感觉的话，那吃宵夜绝对是享受。
7: 为什么呢？
4: 因为你吃东西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你的精神愉悦，而饿肚子就会非常难受，像是无数条小虫在你胃里叫嚣，你很难在饥饿时睡着，还有可能会出现饿怒症的情况。
5: 佳宇，你闻闻这个烤串它香不香？
6: 你还是人吗？
4: 一项研究显示，人越是感到饥饿就会越生气，因为饥饿导致的低血糖会增加人的冲动性、愤怒和攻击性，所以感受上还是饿肚子比较痛苦。其次，深夜吃高热量宵夜，第二天最明显的就是
6: 满面油光、爆痘和水肿。
4: 油光和爆痘是因为熬夜身体代谢本身就缓慢，所以摄入的高油、高盐、高糖很难排出体外。水肿是因为高热量的宵夜里含有过量的钠，会让你
6: 疯狂喝水。
4: 而如果选择饿着的话，很大概率睡不好觉，睡眠不足，脸上就会出现黑眼圈。所以论丑的话，吃宵夜变丑的可能性更大。还有打嗝和胃痛，看着都是些小问题，实际危害
6: 还是挺大的。
4: 半夜吃宵夜最大的冤种就是胃了，很多人吃完宵夜就会美滋滋躺平，但这样很容易会反酸水、打嗝，时间久了就会变成反流性食管炎，俗称烧心病，是胃酸反流刺激食管黏膜引起的炎症。假如你选择饿肚子，一两次倒还好，但如果每次都没有电击的东西，同样会对你的胃造成伤害。胃酸将会直接腐蚀你的胃，导致胃黏膜受损，可能会引起胃溃疡，继而导致消化道出血，
6: 甚至胃穿口。
4: 你可千万不能小看胃溃疡，它是存在一定
6: 癌变几率的。
4: 所以从严重性来讲，吃宵夜和饿肚子
6: 不相上下。
4: 很多时候我们吃宵夜其实并不是真的很饿，更多的是一种
6: 虚假饥饿，
4: 这是由心理因素和血糖水平变化导致的，你不吃也没啥关系。再来看看饿肚子，深夜的饥饿感是慢慢升级的，一开始我们只是胃部不适，之后会感到头晕
6: 甚至胃痛，
4: 等到这个时候说明你真的快饿扁了，急需来补充身体能量。所以从需求程度上来讲，还是饿肚子情况比较危急一点。好了，我说完了，但我知道道理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毕竟有几个人能抵挡宵夜的诱惑呢？
5: 别说了，这五十串羊肉串、六斤小龙虾，我已经炫完了。
8: 来了个白，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9: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农历七月初六，星期二。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毅，
11: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2和7的车辆限行。
9: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1: 一至七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
10: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117万2114亿元，同比增长4.8%。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气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
10: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
11: 17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
10: 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

0: 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在此刻我们来关注天气。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夜里阴有阵雨雷阵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偏北风2到3级，此刻空气质量指数为61，属于凉的级别。
2: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0: 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3: 我是小麦。
0: 早上好，各位。
3: 习惯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啊，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信号端，目前显示说网络环境较差，让我们检测一下。
0: 对，
3: 稍后的时间我们就这个人工检测一下。
0: 还得点击检测一下，我们点过之后发现。它确实还在这个小圆圈在运转啊，
3: 对
0: 啊，在刷新。
3: 待会儿我们找到信号源了，就跟大家同步开启。
0: 行，
3: 当然我们广播端的那个通路呢，目前大家是可以来互动的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在周二早间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
0: 是
3: 帮助大家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0: 对的，
3: 当然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河南省气象台了解到呢，在昨天傍晚受这个西风槽副热带高压的交汇，有一场持续到周五的降水正式进场了。那么这一两天大家车里面啊，办公室啊，还时不时备上一把伞，
0: 带把雨具啊。
3: 对，那周一傍晚到周二，三门峡、洛阳、焦作、济源、安阳、鹤壁、新乡等西部和北部地区会率先降雨。这波雨来的比较急，局地不仅是有暴雨，同时呢还会伴随雷暴大风。那么周三白天，也就是明天，全省的雨势有短暂的间歇，大部分会转为零星的阵雨，但是大家别急着收伞啊。到周三的夜间到周四，降水会再次升级，
0: 是
3: 像安阳、鹤壁、郑州、许昌等北部和中西部地区会有大雨，局地有暴雨。直到周五，这个雨区呢会退向三门峡、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西部和东南的边缘，这场漫长的降水才会逐步收尾。
0: 对，往西往南的方向，这几个这个
3: 都照顾到了，
0: 大家再注意了。对，
3: 是的。但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温度啊，虽然说从昨天开始我们就感觉最高的气温大多是在30度出头，
0: 对，
3: 但是空气湿度会比较大，体感上你还是会觉得闷热的。这很奇怪的，最近几天啊，就尽管说它已经立秋了，但是它还没出伏，
0: 这个对，还有点秋老虎的小意思啊。
3: 对，所以我们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包括如果大家周末想去自驾游一下啊，进山路游玩的时候，途经一些积水的路段，咱们还是提前看一下属地的预警，不要盲目去靠近一些高风险的河段。
0: 是的，当然这个中央气象台也说了，按照这个全国的这个气象来看，8月14号20点左右，一直截止到到今天晚间，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吉林、黑龙江、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局地有暴雨或者大暴雨。
3: 反正每一年暑期我们基本都有这个心理预期。
0: 对，
3: 为啥呢？咱们在暑期的时候会集中的去这个自驾啊，就是包括说去休这个年假。
0: 关注天气的朋友很多了，
3: 我们就想说，选一个哪一个城市它是晴天呢？就发现不是很好选。
0: 对，
3: 的确就是全国的雨季就是在这个时候，
0: 到哪儿都带着伞。
3: 注意安全的情况之下呢，也希望大家一切顺利啊。
0: 好嘞，玩的愉快啊。
3: 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微信端的私家车是汉字999，阿拉伯数字，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联络到我们。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咱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单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津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得是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树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弘树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弘树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弘树了， 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儿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是钱弘处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

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钟书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为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
1: 啊，我们努力了，
2: 但水平有限，大家能应该是看出来了哈。
1: 这个 WiFi
2: 臭蛋盒就说年龄大了较少
1: 啊，
2: 节目开始的也早，
1: 是
2: 视频直播吧，你看也打不开。
1: 今天
2: 他说你来这么早有什么用啊，
1: 今天是纯享版啊，
2: 对，纯享版，我们希望广播回归到它原本最纯净的一个样子，
1: 就是陪着你上下班路上的这个样子啊。
2: 是
1: 老朋友嘛。
2: 但是说到这个睡觉啊，我不知道大家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是被闹钟叫醒的，还是早于闹钟自然醒的呢？
1: 有的时候是被自然叫醒的。
2: 最近就有专家调查显示说，比闹钟醒的还早的人
1: 是什么
2: 压力指数可能更高哦，
1: 起太早压力大。
2: 是的，说这是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的一个教授解释，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进上腺皮质的激素，这种激素呢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里面去做特定的事情，而大多数定了闹钟的人就更多的会拥有这种激素。
1: 因为就是你定了闹钟，我这么理解啊，就是你定了闹钟之后，其实在内心当中有一个预期，哎呀六点半啊，六点半，其实可能到六点十分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已经醒了。
2: 我是四点半。
1: 是这旅游后遗症。
2: 另外呢，说在提醒
1: 啊，
2: 提早醒来这件事情上，基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啊。这是美国堪萨斯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体拥有闹钟基因，这个基因叫做 KDM5A， 这个基因堪称是起床控制开关。研究人员就说了，这个特定的基因呢，也是你基因网络本身的一部分，功能与时钟是类似的。就这个东西有人有，有人无，
1: 这是自带的感觉，相当于是哈。
2: 对，有一些人他是个天生比较松弛，无论你全天任何时间睡觉都需要被闹钟叫醒，
1: 对，
2: 要定个表，我就真的不一样。我何止是晚上啊，哪怕是午间在办公室里面，我有时候小憩一会儿，
1: 对，
2: 我睡个觉永远比闹钟要早醒。
1: 定闹钟是为了提醒自己的潜意识。
2: 我严重怀疑我所有的睡眠都不是睡觉，
1: 对，
2: 全是假寐。
1: 对对，那叫前一郎假寐是吧？
2: 对，
1: 所以这个什么呢，就告诉大家啊，这你安心的放心的交给闹钟，我们也得相信这个闹钟，对吧，你别让自己太过焦虑，是 peace 啊，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才能得到更好的一个休息的状态。
2: 对，我不放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不仅自己起来，我还早上叫这个叫醒搭档。
1: 对。
2: 老杨说我比你醒得早，你叫啥叫，烦死了。
1: 昨天早上
2: 你看这腾霄就已经习惯了，
1: 闹钟叮当叮当是吧，
2: 小麦在旁边噼里啪啦开始发，
1: 喂，我说喂，
2: 醒了吗，
1: 小麦，老杨醒了没有，我说醒了，路上了已经是吧。
2: 早醒，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更早的去开启一天的生活。
1: 就有发现啊，就是上早班给人感觉这一

0: 你觉得哎，这条发的措辞不是特别的满意，或者我在微信分组的时候我给分错了，你会怎么样去挽救？是把刚才发的那一条删去还是怎么样呢？我有时候是挺纠结，比如说我想删的话，我就会想哎，已经有一些人都跟我点赞了，
1: 都已经看到了，
0: 对，你删除之后就是他这个赞他的记忆
1: 就取消了，
0: 也是流失不了的，
1: 而且关键是在你那个朋友那显示的是你刚才点赞的那条信息，
0: 对吧，
1: 被人家主家删除，
0: 是那些大家都会想咋了，你这么纠结
1: 咋了，对，
0: 于是我就把它放在那儿。那关于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官方微信账号啊，微信派就在近期发文了，说朋友圈没有编辑功能，对这件事情进行了回应，官方表示朋友圈现在过去未来都不会有二次编辑的功能，
1: 就你发了它就是发了，
0: 对，它不像是微博，
1: 对，
0: 然后包括就很多其他的平台，你是有一次修改的机会的，
1: 对对对，
0: 包括就是某音啊，某号啊，
1: 对，都会有的。
0: 它发出去之后你可以去改标题，
1: 对，
0: 或者说就是给
1: 它有一个重新二次编辑的，就是一次机会
0: 啊，对，但是微信官方表示说朋友圈的英文是 moment，那当下那一瞬间一条朋友圈发出去就进入了更多人的时间线，哪怕你修改内容那也是自欺欺人，因为你没办法钻进别人的脑子里面改动别人看过刷过的记忆，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不可改，这种记录才具备绝对真实性。
1: 哎，我特别同意这个微信的这个做法
0: 啊，
1: 其实就
0: 是有思考，人家还真不是懒，
1: 对，就像咱们比方说拍照啪拍完照了，就那一瞬间定格的这个美好，甭管你当时眼睛完全没睁开啊，或者眼睛看到别处了，其实那一刻的这个感觉定格的美好，其实就是这就是瞬间啊，也不完美其实也是完美
0: 啊。那照片这个链路的话，还是能把它后期变得完美的。你说眼睛没睁开，你知道现在美颜的功能可以做到扩瞳，眼珠放大，它可以做到什么呢？眼提肌，只要你充了 SVIP 的话，你那个眼睛没睁开，它可以帮你睁开来。
1: 那对，
0: 它不只是单纯的放大眼睛啊，它能让你整个眼睁的再开一点。
1: 能把我改成彭于晏吧，是吧？这种感觉。
0: 你交给我差不多。
1: 对，只要是 SVIP，
0: 就你目标彭于晏，你给我一张照片，给我一张你的照片，我不能说老杨就是我的技术，不能说做到一模一样吧？
1: 是，
0: 我至少能做到完全一点啥关系都没有。
1: 对对。
0: 我们今天也问问大家吧，就是你朋友圈大致会发什么内容？
1: 是
0: 因为看到很多的评论说，我其实不是太关注他有没有修改，因为我朋友圈现在已经不记录生活了。
1: 对，我的朋友圈现在也很少在记录生活。
0: 其实我自己来讲，我是很喜欢看大家记录生活的。因为我还挺喜欢刷朋友圈，刷刷就是大家玩什么吃什么，
1: 对，
0: 就不太喜欢刷那个工作信息，但为啥就现在你们都不发了呢？不发我刷朋友圈就没什么动力，就是特别是大家暑期啊，或者什么时候这个旅游，
1: 对，
0: 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就旅游的那个我很喜欢看，
1: 愿意分享图片，
0: 我愿意点上我宝贵的一个赞，而且我甚至是会就是很真诚的在里面评论的，你这去的是哪儿啊？这个好吃不好吃啊？
1: 有没有路线发给我们？
0: 对，我是很喜欢看这些东西，因为你只有刷这些的时候，你会跳脱出工作的那个环境。
1: 是，但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呢，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就基本上要就跟自己的同事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他会分组，
0: 分组，
1: 对，然后谁谁可见，谁谁不可见。
0: 哦，
1: 他这样朋友圈真正的成为了自己的朋友的圈。而不是工作圈，也不是广告圈。
0: 你看每个人在
1: 社交圈
0: 发之前，其实都会有一些就是心理过程哈。
1: 对，
0: 有点那个小心思，小九九。
1: 他会纠结。
0: 我就考虑的都不是分组的问题。就是我也有我自己。内耗的一个过程，
1: 是吧？
0: 我在旅游的时候发我那九张图之前啊，就是我脑子里想的是
1: 你耗的是什么？
0: 因为我最想让大家关注到的是我的那个外骨骼机器人嘛。
1: 好，所以专门带出来了一期昨天。
0: 纠结了很久，我是把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在我的九宫格里面一起发了，
1: 是
0: 还是我单发一条？
1: 哎呦。
0: 你看我一起发了的话呢，我害怕大家就看不到，就是有时候刷到第一张第二张大家就把我刷过去了，
1: 是的，
0: 然后我就把它放到九宫格的最中间的那个部分，
1: 就显得突出。
0: 但是我为啥没有单独去发一条那个这个外骨骼登山的，就是我又想到说别人毕竟还在上班嘛，
1: 对，
0: 他不是说这个十一啊什么的节假日，我要连续发两条。

0: 玩的照片，好不好？我自己内心就是真的，
1: 就
0: 是在纠结，
1: 在这种纠结体。
0: 我完全我不分组，我就希望是所有人都看见，你们能转发那就更好了。
1: 所以你的朋友圈会发什么？
0: 嗯，
1: 欢迎大家发给我们。咱们
0: 你上
1: 一
0: 条朋友圈，发的是什么内容？
1: 就最近的一条是什么？
0: 对。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同时或者截个屏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0: 可以的。
1: 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我们节目当中没有什么礼品可以给你，但是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好物可以给你、
0: 比如说，即将七夕到来的时候，我们进入到倒计时最后一天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
1: 没错，
0: 朋友们，今天倒计时最后一天了，前两天在犹豫的朋友，还没有买到的朋友，今天过了这个时间节点，
1: 是，
0: 就真的是没有机会了啊，就希望大家都能买到心意。的好物，
1: 这个赫莲娜黑白绷带的这礼盒啊，在上周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次，当时就已经抢得疯了，还有朋友在说了，他说买到了，是正品，太值了，大几千，
0: 你知道抢到什么样地步？Q Baby 跟大家一起抢，
1: 对，
0: 买了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给妈妈，
1: 一套送给老妈，对，
0: 今天我们返场的最后一波倒计时当中的最后一天，我们给到大家是一折多的金保价，直接帮你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为什么我们只能卖这么几天？因为原本就是100套的一个库存，现在真的所剩无几，这会儿大家听到就不要等八点档，八点档可能这个产品我们就不再提了，
1: 对，
0: 不再提的话就是已经
1: 就链接就失效
0: 卖空了，
1: 对
0: 啊，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
1: 先说这个黑绷带啊，这太有名了，一说黑绷带就知道赫莲娜黑绷带，
0: 是
1: 这晚上来用，它其实相当于晚霜了，专门是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后氧屏障紧致淡纹，夏天用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这个脸呢是饱满透亮的，
0: 怎么样把脸给绷起来呢？建议大家涂两层，这是第一层均匀的在脸上涂，第二层就哪里有法令纹，
1: 对，
0: 就是下颌线模糊的地方，你把它多上一层，
1: 着重描一次、
0: 对，用手开始往上加点手法往上刮，第二天你真的会发现你的脸部有这种绷带感，这是黑绷带。
1: 再说白绷带，
0: 说白绷带，
1: 这个黑白片一样啊，这个黑天晚上用黑的，白天用白的，
0: 辅助使用的，
1: 白天用的主打的是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非常服帖，特别适合这夏天的季节。
0: 黑白搭配起来呢，效果真的是更加的翻倍，那表层的修护力会提升22%，比单用会强很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这种绷带级的修护。
1: 是的，
0: 平时不忍心下黑绷带，因为一瓶大4000。
1: 是的，
0: 的朋友这一次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黑白绷带一起下，就体验一下高阶顶奢的，就是贵妇美妆的它的一个功效啊。
1: 是的，而且呢，说这叫什么黑白绷带
0: 相互
1: 搭配，也是效果翻倍的。
0: 是的，
1: 50毫升黑绷带加加50毫升白绷带都是正装，要7460。
0: 这专柜价啊，
1: 但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福利价只要999一套，
0: 相当于一折多了。
1: 这999呢，这一套啊，在专柜一瓶你都买不到，
0: 能买到一瓶的1/4。
1: 那今天呢，拿到了这2瓶正装，而且是这个什么呢，只有100套，发送礼盒，你就直接可以下单了。
0: 为什么啊？我们能给到大家999黑绷带加白绷带，全部都是正装，因为我们这一批呢是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
1: 对，
0: 就只。就刮出来了这么100套，
1: 这100套。
0: 对，大家如果不介意这个盒子，就稍微有时候窝一点、皱一点，
1: 盒子的瑕疵，包装
0: 盒
1: 的瑕疵、
0: 盒啊，可不是瓶子，
1: 瓶子各方面都没有，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啊，这个时间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大家如果说是送给最爱的人，就送给太太，或者是买来囤着自用，简直太合适，赶紧发送礼盒来下单。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天的损伤全部都修护好，让皮肤紧致饱满的迎接换季，这一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包括这个夏天你有一点就是皮肤晒得干了，
1: 对，
0: 皱了，有点垂坠了，这工作太辛苦了，有点压抑了，想回春一下，其实这就是很好的 一款商品，大家回复礼盒，
1: 带皮肤的及时雨了，算是
0: 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可能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了，
1: 这才不到1000块钱，是2大瓶的正装，所以您可以放心选用，
0: 是、
1: 给家人自己用都相当合适。
0: 回复礼盒，今天倒计时最后一天，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从哪来过哪关到哪去，保证正品。这也是我们很多的主播 Baby 啊腾霄都在自购，
1: 对，
0: 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我们 顺丰包邮。
1: 嗯，
0: 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员工啊，这个原本就100单，
1: 对，
0: 今天已经进入到倒计时最后一天，犹豫的这几分钟，大家可能回复礼盒已经抢完了。
1: 哎，您直接回复礼盒，现在锁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KBB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2: Q Baby Keep Running。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8: 压马路。
9: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0: 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9: 我是小麦。
10: 哎，
9: 我们首先回复一下你的微笑这位朋友啊，他说刚买的小白瓶，今天能发货吗？哪里发？
10: 就小灯泡呗，
9: 应该是小灯泡吧？
10: 对 ，SK2 的那个小灯泡精华嘛。
9: 因为今天也是 SK2 小灯泡最后一天了。
10: 对，我看您回了清仓，
9: 哦，
10: 我给您一个回复。
9: 哦，这边有回复，1到2天之内发货。
10: 发货，对，而且是、
9: 顺丰。
10: 顺丰、您放心，
9: 会很快
10: 接收货物就即可。
9: 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就是更着急的话，
10: 嗯，
9: 其实可以加一个备注。
10: 对，
9: 在下单的时候和后台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联络一下。
10: 是，我们也通过微信给您专门私信回复了啊。
9: 嗯，
10: 感谢支持。
9: 我们也看看很多的朋友跟我们来互动，就是关于朋友圈的这个内容，天蓝蓝水清清，直接给我们上了图。
10: 是我们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跟大家来聊，就是你的朋友圈最后的一条，就最近的一条
9: 发的啥内容？
10: 发的啥内容？这是谁啊？天蓝蓝人，这是跑步的
9: 哦，
10: 显示的这是一个运动的这个截屏啊、运动软件的截屏。
9: 每天有自己跑步的路线和公里数，
10: 户外跑步，体能训练1小时09分钟45秒，距离10.03公里，每天10公里。我天，
9: 哦哟，厉害，
10: 真行。
9: 怪不得我不罚呢。
10: 没事儿，我们这
9: 我们2公里的有啥好罚的？
10: 我们每天10公里都是开车。上下班是吧？
9: 我们有一老朋友严香，也是他这个朋友圈里面每天发的都是跑步的内容。
10: 这叫跑友啊。
9: 对，这是你看起来就这个人能量满满。
10: 对，而且他很就给人感觉这个人是这个精瘦的感觉。
9: 对，
10: 对吧？浑身有力量。
9: 这个朋友就属于啊，跟我们那个张松老师是一个赛道的。
10: 哦，
9: 张松老师是每天晚上划船。
10: 对，所以他。这个给人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船在家里的也要买条船
9: 因为划船机
10: 你知道吗？
9: 划船多少下
10: 那前一段时间我跟这个张松老师在聊啊，
9: 嗯，
10: 这个张老师说你知道就是每天我说你为什么要拍照发朋友，他说我觉得这是要督促我自己、
9: 哦、
10: 然后第二个如果不发朋友圈别人就不知道我买得起船就是这个划船机啊、
9: 嗯、
10: 我说你知道那个第一其实价格也不算便宜啊、
9: 哦、
10: 第二你家里边得有这么大地方。

0: 能放那个
1: 花。我明白了，它多少钱是次要，
0: 都不重要，
1: 你能不能放得下？
0: 对，你看，这我家就没地儿放，我得放客厅中间花。
1: 然后这个我们看看燕子月，
0: 燕子月说，
1: 老杨的声音，
0: 哎呦，
1: 特别像央视主持人，杨帆的声音。
0: 大家好，我叫杨，老杨毅，对吧？这不管用，这不管用。哎，谢谢。
1: 老杨声音好听，
0: 您看看，呼吸都是好的。
1: 对，所以原来老杨来上班的时候，我给老杨的第一个评价就是
0: 还能有呼吸的，
1: 呼吸都是好听的，
0: 还行吧，算通畅的。
1: 现在我在看老杨，还有呼吸啊，
0: 还有啊。
1: 为啥产生就这种就是心理变化？
0: 就这个恨呢，你知道
1: 吗？你先把我的那个朋友圈权限给解除了呗，
0: 都打开了。
1: 因为老杨刚才给我晒朋友圈，说我看看我自己的朋友圈，你看我上一个发的旅游的内容，我这儿咋就不显示呢？
0: 你知道这旅游
1: 就看不到呢？
0: 旅游内容是得屏蔽自己同事，知道吗？
1: 你分组了，把我分组了。
0: 你看看都有啊？
1: 你把我分几个组里了？
0: 那好几个呢。
1: 除了同事组还有啥组？
0: 还有这个河南广播电视台同事组，这个
1: 999组都市生活事业部组，
0: 对，三个组群分别有不同的归类，知道吧？我看了一下，你看现在我基本上在显示的三天的内容，我的最近的一条跟生活有关系的，就是这一条，就当时是出去
1: 也是旅游啊，
0: 就公休假不是出去了吗？
1: 我跟你说，甚至你们每一个人公休假的时候，你就别说你们发不发，我看不看得到了，我会主动搜，
0: 真的，
1: 我会搜，我说去看看他去哪儿玩了，
0: 玩的怎么样，好不好？
1: 对，结果都搜不到。王东霄也是，
0: 你问王东霄，对，
1: 休假跟消失了一样。
0: 就这黑脸汉子，你知道吗？就你知道，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发的这最后一条朋友圈，是什么呢？我是一条这个两张照片，这照片上显示的是买的两盒那个芦荟膏，大家都知道，就是女孩子喜欢用那个厚就大的一瓶，然后因为她上飞机没法带嘛，所以说我们就到落地的买的，因为她晒得特别狠，然后呢上面显示了99，就一般情况下咱理解就是99%的这个浓度的这个芦荟嘛，你想这比较润肤嘛，晒过之后的晒后修复嘛，咱就不提牌子了，大绿盒，然后呢我买回来之后在身上涂完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效果
1: 哦。
0: 然后我就仔细关注了一下这个包装，上面确实显示的也是99，旁边呢也是一个大的那个芦荟的
1: 水果的那个样子，
0: 那横截面，对吧？然后
1: 我
0: 就仔细又，
1: 我再说是芦荟是水果，
0: 观察了这一样可以吃。我观察了一下，上面显示的是芦荟补水芦荟胶（括弧经典版）然后99，看着数字也挺大，下面点缀注释了一下小字，上面写注冒号99。是指让你99坚持补水的意思。你合着没有这百分号是吧？
1: 最生气的就是这种给你小字
0: 小字本，
1: 你还不如不标呢，你要么一样大的字，
0: 对，
1: 你要么不提及。
0: 对，我身边的就有朋友就给我的一个提示，说你看万万没想到小字文化是不是也已经在你的朋友圈里边泛滥了。
1: 哎呦，前两天我囤了一个那个美容的项目，888，
0: 这是女孩子嘛，
1: 对，能体验
0: 对自己好一点，
1: 差不多这个6-7次的一个就光疗类的项目，
0: 这价格标准不算贵是吧？
1: 对，我觉得是已经很不错的，因为还是挺大的一个那个美容中心，
0: 100块钱一个项目。
1: 对，因为当时我还在旅游，我还怕自己得不到这个福利了，专门这个
0: 提前囤，
1: 对，囤好，然后那个让同事到现场帮我买，结果呢，同事到现场呢就做了一个觉得挺好的项目，我说哎，这个我也要回来之后去体验一下，
0: 代拍代。
1: 他说我们这个是加钱的，我说加多少钱？他说加2000多吧。他本来不是送了有这个项目吗？他说送的是一个部位，他说哪里说一个部位？他说你再看看我发给你那个图，最下面有一行小字
0: 括弧，此项目为某一部位
1: 的单次体验，
0: 但你的面部咱是有5官的，
1: 整面部去体验这个项目的话，你要再交2000-3000块钱。
0: 对，你刚才那个888，然后就是包括几次这个，你比方说包含您的左眼，
1: 对
0: 吧？右眼不管，好吧？是这样的，
1: 他要能左右眼，
0: 咱也
1: 单纯眼部部位我都能忍，
0: 咱也认。
1: 他要到时候告诉我这是一边，
0: 这边左眼，
1: 我可能要投诉了。
0: 您走到哪儿都是自带这个使用前和使用后的效果。
1: 好，我们今天呢也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你最近一条的朋友圈发的是什么内容？
0: 对，什么内容？
1: 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
0: 好了，
1: 打卡说一说。
0: 同时呢，我们这私家车九九九绝对不跟您玩虚的，绝对不像就是我那之前买的那个叫什么
1: 芦荟刀
0: 那样，下边带有小字文字的提示。
1: 嗯，
0: 您直接回复相关的关键词。
1: 礼盒，
0: 礼盒，这黑白绷带的套盒，今天最后一天。
1: 是，说到这个黑白绷带的礼盒呢，我们这次真的是商城放大招。为啥今天已经进入到最后一天了，大家抢得非常之疯狂。
0: 嗯，
1: 我们上的是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
0: 对，
1: 这个微瑕可不是产品，
0: 对，
1: 也不是瓶子，就是那个外包装的纸盒子轻微会有一些些的划痕，
0: 哎，
1: 完全不影响使用，甚至你送家人的话就是完全不影响你的诚意。
0: 是的，
1: 但是关注一下它的这个价格，一折多的一个惊爆价，帮大家包邮到家，当中包含黑绷带 30% 的玻色因加上绷带技术。
0: 嗯，
1: 夏天用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蛋饱满透亮。白绷带呢是日夜防护抗老退红抗刺激，这里轻薄不闷痘，后续跟装超服帖。这黑白搭配，表层修护力会提升22%，24小时绷带级的修护不间断。仅有100套，我们七夕专属的福利，原价7460元，我们仅需要999，让朋友们一折多的价格拿下两瓶黑白绷带的正装，同时还送你礼盒礼袋。
0: 对，
1: 仅有100套，数漫真的没有了。今天进入到销售的最后一天，各位回复礼盒继续锁单。
0: 是，
1: 昨天视频端很多的朋友跟我们节目端的朋友抢，但是今天呢，
0: 今天我
1: 好了，
0: 我把视频端的
1: 端直接打不开了，
0: 把它的念想断了，
1: 断掉了。
0: 各位您直接回复礼盒到平台来就行了。
1: 嗯，支持7天无理由啊，这一波错过就真的没有了。
0: 所有产品都是海外制裁，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
1: 嗯，
0: 全程可查，保证正品。
1: 嗯，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说说送礼物的事情。
0: 来吧，
1: 说这个七夕表白礼物，
0: 嗯，
1: 有多难选？说七夕快到的时候，就在明天吧。
0: 嗯，
1: 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送礼物而感到焦虑了，所以呢，送礼焦虑症就冲上了微博的热搜。
0: 你看，
1: 也是每年到了一些时间的节点，大家好像绕不开的一个黑洞啊，
0: 成压力了倒是。
1: 比如说如何有效送礼，成为当代年轻人的一个必修课。
0: 对。
1: 什么叫做有效送礼呢？就是
0: 你送的时候你说嘿嘿，这送你啊美女啊，不能是这样有效啊。
1: 是，这个有效指的是每天都能让对方使用到的，
0: 感受到的，
1: 是一个实用性的礼物。
0: 嗯，
1: 就比如说呢，就是网友推荐像吹风机。
0: 哎，
1: 这吹风机真的是现在也是
0: 蛮好的。每天洗完澡吹吹头发。
1: 对，然后剃须刀。
0: 哎呦。
1: 啊，筋膜枪。
0: 哎呦。
1: 越来越注重养生了，甚至是艾灸盒。都冲上了这个礼物的清单。
0: 蚊香片，
1: 哎，既能增加情侣之间的互动，又能让爱再上头一点。
0: 哎呦，这蚊香片别离太近了，要不然确实上头，好吧？啊，不过话说了，你看，就是大家转向实用的方向了。
1: 对
0: 啊，不再是那些所谓的鲜花啊，这种什么巧克力啊什么的，类似这玩意儿了。
1: 我是不是太喜欢鲜花了？也不是说我们不怎么收到啊。
0: 哎呀，
1: 就是鲜花这个东西，它会，我不喜欢它那个会衰落的那个过程。
0: 就哦，明白了，就是内心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就悲凉的感觉油然而生。
1: 对，就是当我看到它快就是慢慢枯萎的那个过程，
0: 嗯，
1: 我感觉跟照镜子一样。
0: 没事，咱用了黑白绷带，咱不怕了，是吧？所以咱不用紧张，但是你知道，就是鲜花，我在想，鲜花这种东西，我身边的这女性的朋友，好像越来越多的属于自己给自己买的，
1: 嗯，
0: 啊，就不太像别人送给她的这些东西了，
1: 嗯，
0: 你看，举个例子 ，baby， 咱每到过生日，自己提前订一束鲜花送到单位给自己买。
1: 就不能送到家里啊？
0: 对，送单位得让同事们看见，这才是有效送礼嘛。
1: 哦，那你这样不够的。
0: 嗯，
1: 你得让同事，你要那会儿不送过来，那会儿你刚好不在
0: 啊，
1: 然后让同事下去帮你拿一下跑腿。
0: 对对对，
1: 嗯，
0: 其他的女同事啊，
1: 对，
0: 帮忙拿一下。上电梯上还得跟同事说，你看这是 baby 的花啊，你看啊。
1: 我们还有很多的那个有同事
0: 怎么样
1: 收到之后，
0: 嗯，
1: 反正不知道谁送的啊，
0: 哎，
1: 就是那个把那个花扔到那个水房那个位置。
0: 哦，
1: 我有时候都看着说挺可惜的，我说不如我捡回来吧。我就是不愿意浪费东西，
0: 你知道这感觉像什么？
1: 嗯，
0: 就像是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在婚礼人头车上薅花似的。
1: 我们也继续问问朋友们吧。是你的这个朋友圈最新一条发送的内容是什么？
0: 是的，
1: 嗯，想要选购七夕礼物的朋友，
0: 嗯，
1: 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跟一下，
0: 刚才这礼盒，
1: 礼盒两个字，这个下一下我们的黑白绷带礼盒。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关注到的，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天上线的
0: SK2 小灯泡。
1: 是的，
0: 啊，这个临期清仓品，回复清仓就行。
1: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清仓的节奏啊，但凡让大家回复清仓，首先它这个价位极低，
0: 对，
1: 那是划算当中的划算。那为啥？